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3: 九，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本着于法周严、于事简便的原则，体现改革精神和法治思维，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以刚性的制度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执行，确保改进作风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切实防止四风问题反弹。选自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6月30日。作风建设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这么多年，作风问题我们一直在抓，但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一些不良作风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症结就在于对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估计不足，缺乏常抓的韧劲儿、严抓的耐心，缺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制度。反四风的实践说明，抓和不抓大不一样，真抓和假抓大不一样，严抓和松抓也大不一样。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9页。现在改进作风到了节骨眼上，社会上有种种议论和思想情绪，很多人担心活动一结束就曲终人散，四风问题又涛声依旧了。还有一些人盼着紧绷的弦松一松，好让自己舒服舒服。一些人等着看中央还要出什么招，看左邻右舍有什么动静。对此，我们的态度是，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长、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逆水行舟，一高不可放缓，滴水穿石，一滴不可弃置。各级党委要把作风建设紧紧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其中很多还停留在治标的层面上，病原体并没有根除，还有一些是因为不敢才有所遏制的，不能不想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这正如人治病一样，病治了以后进入恢复期，如果条件具备，潜伏于身体内的病原体就可能再度繁殖。 进而使病症再度发作或反复发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抓作风问题，规定文件有几大框，查处的党员干部也不少，可为什么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呢？我看就是病原体没有根除，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己者绝其源。所以。 解决作风问题，要像人防止疾病复发一样来抓。选自当前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2014年10月23日，作风建设要抓长抓细抓长，这个木鱼要天天敲，让全党始终保持高度警觉，防止作风问题复发和反弹，必须标本兼治。 出现问题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多少解决多少。同时，要着眼于强健体魄，增加抵抗力，加强党性教育，提高党员干部坚持优良作风、抵制不良作风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下一步，还要注意研究一些深层次问题，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制。 特别要在解决体制和制度问题上多下些功夫，着力铲除不良作风滋生蔓延的土壤，使不良作风真正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选自当前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2014年10月23日，木受绳则直，金就立则立。作风建设由治标向治本转变。 也要靠法治，善于运用法治手段，纠风肃纪，以刚性的制度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执行，实现作风建设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选自《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制化水平》，2014年12月26日，《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 2023年版第56页，绳锯可断木，滴水能穿石。在改进作风问题上，我们不能退也退不得，必须保持长抓的韧劲儿、长抓的耐心，在坚持中见常态，向制度建设要长效，要继续完善并严格执行作风建设各项制度，强化执纪监督。 把顶峰违纪搞四风列为纪律审查的重点，不仅要处理违纪者本人，还要追究相关领导责任。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月13日。作风建设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落细落小，道边道底。 选自在中央军委后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选，2016年11月9日，有群众反映，现在有些部门门好进、脸好看、话好说了，但办事不灵了，要抓住想干事、敢干事这两个关键点，抓紧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干部想干事问题，就要改变。 多干多出事，少干少出事，不干不出事的逆向激励，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规范干部政绩考核机制，健全正向激励机制。解决干部敢干事问题，就要建立容错纠错机制，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宽容干部在工作中，特别是改革创新中的失误，促进他们创造性开展工作。选自。 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体现在党领导经济工作之中。2016年12月14日，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

社2019年版第196页。党的18大以来，我们在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得到了一些重要启示，主要是：一是要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统一，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向着理想信念高标准努力，不断提升党性修养和思想境界。 保持对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执着追求，增强拒腐防变自觉性。同时，要以党的纪律为尺子，强化刚性约束，使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二是要坚持抓惩治和抓责任相统一，要坚持不懈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对四风问题漏头就打、直击闭眼。同时， 要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对失职失责行为严肃问责，督促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强化责任担当。三是要坚持查找问题和深化改革相统一，要从问题入手，抽丝剥茧，查找根源，深化改革，破例并举，与时俱进，推进制度创新，攻克体制机制的痼疾， 确保公权力在正确轨道上运行。四是要坚持选人用人和严格管理相统一，要把选种育苗和田间管理结合起来，既把德才兼备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又加强管理监督，及时清除腐败分子，形成优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好局面。这些重要启示和经验要长期坚持。 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7年1月6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必须长抓不懈。泰山半腰有一段平路叫快活三里，一些人爬累了，喜欢在此歇脚。然而挑山工一般不在此久留，因为休息时间长了，腿就会发懒， 再上18盘就更困难了。作风建设同样如此，越到紧要关头，越不能有丝毫松懈。只要以滚石上山的劲头爬坡过坎的勇气，保持定力，寸步不让，深化整治，见底见效，就能一步步实现“闭绝风清，海晏河清”。选自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2018年1月5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1页。建立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的从严管理体系。好干部是选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严管就是厚爱，是对干部真正负责。 对干部要加强全方位管理，把行为管理和思想管理统一起来，把工作圈管理和社交圈管理衔接起来，把8小时之内的管理和8小时之外的管理贯通起来。要在日常监督上下功夫，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批评教育，经常敲响思想警钟， 使摇耳扯嗅、红脸出汗成为常态。要加强党内监督，贯彻民主集中制，严格组织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完善体制机制，管好关键人、管到关键处、管住关键事、管在关键时。特别是要把一把手管住管好，同时要综合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作用， 形成监督合力。选自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7月3日。19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565至566页。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要履行主体责任，紧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动向、新表现， 拿出有效管用的整治措施。各级领导机关要把自己摆进去，带头查摆自身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整治刑事主义、官僚主义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对典型案例一律通报曝光。选自在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建章立制。 要坚持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体现指导性、针对性、操作性；既坚持解决问题，又坚持简便易行，采取务实管用的措施，切中问题要害；既坚持目标导向，又坚持立足实际，力求把落实党中央要求、满足实践需要、符合基层期盼统一起来。 既坚持创新发展，又坚持有机衔接，同党内法规制度融。

0: 不能牛栏关猫，也不能过于繁琐。选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2020年1月8日，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2023年版， 第303至304页。 要密切关注和分析研判党情党风新动向，坚持奔着问题去，对着根源治，既治标又治本， 提高管党治党的精准性、时效性。选自《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2024年6月27日， 求是杂志2025年第4期。 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治病强身相结合，改进党员管理机制，完善从严管理监督干部机制，健全正风肃纪常态化机制， 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通过全方位、全过程、全周期从严治理，把严的要求体现到管党治党各方面各环节，落实到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身上。选自《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2024年6月27日，求是杂志2025年第4期。 要深化基层监督体制机制改革，把纪检监察同对基层巡查结合起来，同各方面监督统筹起来，用科技手段加强监督，破解熟人社会监督难题。要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统筹减负和赋能，让广大基层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有更多精力抓落实。 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25年1月6日。 党的20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做了部署，要抓好改革任务落实，坚持授权和控权相结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要始终保持敬畏之心，着力加强纪检监察工作 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履职尽责，不断提高正风肃纪反腐能力。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25年1月6日。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 声音里的中国。 听见经典，
3: 在旅游之前，是否也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呢？
4: 让我们一同在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遇习》的节选内容中尝试去寻找答案。朗读：姚珂。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 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 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 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

0: 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骑墙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八十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1: 听见经典，
2: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余光中的作品《春天遂响起》，由姚科为您朗诵。

春天虽想起江南，唐诗里的江南，九岁时采桑叶于其中，捉蜻蜓于其中。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虽想起多莲的湖，多灵的湖，多螃蟹的湖，多湖的江南，吴王和越王的小战场，逃了西施，失踪了范蠡，失踪在九旗招展的乾隆皇帝的江南。春天虽想起遍地垂柳的江南，想起太湖滨一渔港，想起那么多的表妹走在柳堤，走过柳堤，那许多的表妹就那么任意老了，任意老了，在江南，即使见面，他们也不会陪我，陪我去采莲，陪我去采菱。即使见面，见面在江南，在杏花春雨的江南，在江南的杏花村，何处有我的母亲？复活节，不复活的是我的母亲，一个江南小女孩变成的母亲。清明节，母亲在喊我，在圆通寺喊我，在海峡这边喊我，在海峡那边喊。在江南，在江南，多寺的江南，多亭的江南，多风筝的江南啊，钟声里的江南，站在基隆港，想回也回不去的多燕子的江南。

0: 听见经典。
1: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朱自清的作品《窗前的树》，由我为您朗诵。我的窗前有一棵树，那是一棵高大的杨槐，树冠差不多可达六层的楼顶，粗壮的树干与三层的阳台相齐，碧绿而茂密的树叶部分正对着我四楼的窗户。坐在我的书桌前，一束浓荫收入眼底，从春到秋，由晨至昏，任是着意的或是不经意抬头，终是满眼的赏心悦目。那树想必已生长了多年，我们还没有搬来的时候，它就站立在这里了。或许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它就已成为一棵树了。就因为它的缘故，我们曾真心希望能拥有这个单元的一扇窗。后来果真如愿，我们从此天天享受着它的清凉与恬静，很是满足，很觉幸福。杨槐在春天似乎比其他的树都沉稳些，杨与柳都已翠叶青青，它才爆出米粒般大的嫩芽，只星星点点的一层隐绿，悄悄然，绝不喧哗。又过了些日子，忽然就挂满了一串串葡萄似的花苞，又如一只只浅绿色的蜻蜓缀满树枝。当它张开翅膀跃跃欲飞时，薄薄的羽翼在春日温和的云朵下染织成一片耀眼的银色。那个清晨，你会被一阵来自梦中的花香唤醒，那香味甘甜淡雅，撩人心脾，却又若有若无。你循着这馥郁走上阳台，你的精神为之一振，你的眼前为之一亮，顿时整个世界都因此灿烂而壮丽，满满的一束雪白，袅袅低垂，如瀑布倾泻四溅，银珠般的花瓣在清风中微微飘荡，花气熏人，人也陶醉。便设法用手勾一串鲜嫩的槐花，一小朵一小朵地放进嘴里，如一个圣洁的吻，甜津津，凉丝丝的，轻轻的咽下，心也香了。杨槐开花的日子是我们的槐花节，槐花开过才知春是真的来了，铺在桌上的稿纸便也纹丝灵动起来，那时的文字就有了些许轻松。夏日的杨槐巍巍然郁郁葱葱，一派的生机勃发，骄阳下如华盖蔽日，烈焰下送来阵阵清风。夏日常有雨，暴雨如注时，偏爱久久站在窗前看我的槐树。他任凭狂风将树冠刮得东歪西倒，满树的绿叶呼嚎，犹如一头发怒的雄狮。他翻滚，他旋转，他颤栗，他呻吟。曾有好几次，我以为他会被风暴折断。闪电与雷鸣照亮黑暗的瞬间，我窥见他的树干却始终岿然。大雨过后，它轻轻抖落身上的水珠，那一片片细碎光滑的叶子 被雨水洗得发亮，饱含着水分，安详而平静。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三集广播连续剧《赤金忠魂》，编剧左燕，导演于峰。
1: 请听第二集。哥，冯参谋回来了。哦，嫂，哎，前面就是徐庄、保里村，我已经安排人手在村里做了宿营的准备。啊，这位是村长。哦，哎，首长啊，村长，哎呀，俺们终于盼到队伍来了。哎呀，今天可得让乡亲们受累了。
2: 哎，哪里哪里，咱呐是一家人，一家人呐，
1: 让同志们快进庄吧。好。
2: 于叔，哎，你带一分队跟村长先一步进村，安排好大家伙的住宿。
3: 是，
2: 冯参谋，
3: 走。
2: 再往前，可就是白沙河了。
1: 对，昨天我们探查了，我们到了对岸，没有发现情况，过河应该是安全的。
2: 嗯，
1: 东边该有一座木桥是吧？
2: 有，离庄子有两里地。
1: 嗯，
2: 但是昨天上游下了雨，河水上涨，桥快被淹了。
1: 还有没有能过河的地方？
2: 哦，对了，庄溪有一片滩地，水流比较缓，河面也比较宽，但是水却不是很深。我下水试了一下，如果相互保护的话，有点水性的都能过去。只是河滩有问题。
1: 对呀，
2: 昨天接连几场大雨，积了淤泥，浅的地方到小腿，深的地方都到大腿根了。
1: 你要是踩到崩岸的地方，弄不好。
2: 人都得陷下去。
1: 那对岸呢？对岸也有淤泥吗？
2: 那边是石滩，没有这么多泥。
1: 好，我知道了，辛苦了。
2: 不辛苦。
1: 那这样，冯参谋啊，
2: 哎，
1: 你派人联络二队苏一前队长、三队的何良营长，在徐庄汇集休整上一天，做好渡河准备，然后通知程团长在徐庄周围布置警戒。
2: 是。
1: 走，咱们再去河边看看去。
2: 好。

0: 哎，你看，这桥不知道还能不能撑得住。你说，咱们要加固的话，得多久啊？
1: 至少得大半天，要用木材在河里打桩做支撑。哎，
0: 这河水眼见着往上涨。走，咱们去下游再看看。好。哎，老总，小心，快快快，抓住我的马鞭！
1: 真是不好走啊！要是铺上点稻草，应该能好些。
0: 木板是最好。
1: 走吧，咱们回。要是能打桥上过就好了。
0: 行，我想办法，抓点木材。
1: 好。

0: 哎呦，快别走了！这是要烧好了，你们走了这一夜的路，赶紧洗洗啊！饭呀，马上就好。哎，大娘，给粮食，您吃着。
1: 哎呦，这是干啥呀？这孩子怎么着？大娘。
2: 还管不起顿饭呢？我们部队有纪律。
1: 哎呦，知道知道，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嘿，俺家俩儿子都是八路军呐。哦，你们呢？就当是回家了。
3: 哎，哥，你这是？
2: 没事，在河边啊，不小心陷到泥里了。
1: 哎呦，首长啊，
3: 哎，大娘。
1: 换衣服，俺呀去给你端盆热水。
3: 不用不用不用，大娘，俺来。来，哥，擦把脸。哎，
1: 首长啊，趁热赶紧把这喝了。
3: 哎呦，大娘，谢谢谢谢。哎呦，这是姜汤。
1: 对呀，俺刚熬的。
3: 这秋后啊，水凉，喝了暖暖身子。哎，谢谢谢谢大娘，我不碍事儿。
1: 哎，大娘啊！哎，
3: 咱庄上可是存下麦秸了。
1: 哎，烧火做饭的，家家都有这麦秸。哦，
3: 哥，咱要麦秸吗？河水一直在涨，那桥眼看着撑不住，河滩上又都是厚厚的淤泥，我呀这是两手准备，有备无患嘛啊！
1: 哎呦，要打滩地过河，光麦秸可不行啊。
3: 那行，大娘，麻烦您。
2: 帮忙在庄里给问问。哎，
1: 行，俺去张罗啊。
3: 谢谢大娘。
2: 哥，苏队长到了。
3: 曹组长，
2: 你们这么快呀？
3: 我们遇到一股伪军，为了避开他们，就按第二套方案向这边靠拢过来了。
2: 有伪军？有多少人？
3: 三四十个，
2: 看上去似乎是前哨。知道是往哪个方向去的吗？
3: 石井方向。
2: 石井。
3: 离咱们太近了，哪儿来的呢？是枣庄过来的伪军。程团长，
4: 团长，
3: 老曹，苏队长，哎，于叔，哎，到晚水来，嗓子冒烟了。
4: 哦，好，快去。
3: 哎，他们是不是发现咱们行踪了？
4: 不像，他们直奔石井去了。
5: 直奔石井，
3: 不行，不能大意，得盯住他们。
5: 是，侧面留了观察哨兵了。
3: 好，曹组长、程团长，
6: 嗯，
3: 你们看，如果过了河，就能避开他们。嗯，
6: 好。不过苏队长，过河咱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准备。哎，
3: 三队现在到哪儿了？
7: 我们到了。
3: 组
6: 长，我们到了。
3: 哎呀，太好了！
6: 程团长，
3: 哎，
6: 苏队长，
3: 哎，
6: 这一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7: 嗯，挺顺利的，干部团的年轻人。
3: 就差唱着歌行军了。哎，周韩姐，
8: 于树，
3: 报告。首长、团长，发现两个大队的日军正往石井开进，一个中队的伪军在周边游动保护。哦，
8: 继续隐蔽观察。
3: 是。
8: 这就奇怪了。老程啊，
3: 嗯，
8: 让引排长的战士随时保持警醒，加强警戒。
3: 放心，他们把腰带看得比命重，
8: 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尽快过河吧。
3: 对，
9: 嗯，
10: 老曹，老曹，
9: 不好了，桥被河水冲垮了。
10: 啊！哎，
11: 快看，
10: 快点！

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

0: 刚上开花，胡了！队长啊，你真是好手气啊！一整夜都是您在胡了。
1: 是，你还别说哈，太君不在哈，我这手气就是好。对呀，咱今天还巡逻嘛？
0: 你傻吧？啊，这皇军在的时候巡逻啊，那是没办法。哦，好不容易皇军开走了，咱干嘛还受那个累呀？
1: 就是，
0: 再说啊，咱这个。
2: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啊，这万一出去碰上那个，
1: 那
2: 哎呸呸！
1: 快快快，拍木头拍木头啊！队长啊，要不咱就在关卡周围溜达溜达。嗯，您一夜没睡，弄几只鸡不？
3: 鸡
1: 哎也行哈，哎，带着枪出去走走。
2: 哎呀，怪沉的。哎，六子
3: 啊，
2: 你带着。
3: 啥？
4: 啥活都让俺干的。哎，真有勤快人啊！来个检查。哎，干嘛的？
3: 两边这儿有吗？
4: 走亲戚的。
3: 哎，
4: 是傻呀？
0: 去看看啊，什么能留下来的。
4: 哎，你啊，过来检查。哎。
2: 哎，于叔，
4: 让老总检查检查。
2: 是，这。哎，队长，有鸡害，还真是贼不走空啊！哎，你傻呀？真是贼呀？
5: 这不，对。
2: 哎，把这个鸡留下，还有这个点心。
5: 点心。
2: 哎，这是？
5: 这是几个鞭炮。
4: 这看表弟的，你别拿走，你别拿走，
3: 玉叔，切，谁稀罕？舅啊，他抢给俺老爷带的鸡。哎呀，行了，嘿，给脸了是？给你脸，还敢跟着？
4: 不，老总，你走你的，你走你的。
3: 玉叔，可不敢追，他那里边有皇军。切，皇军都打八路去。
5: 六子，你胡说什么？
4: 可不就是嘛？队长刚才说皇军不在，咱就不用巡逻了。
5: 你回去，
4: 舅，
5: 你快来呀！
4: 行了，老总，见谅，这孩子时辰。
5: 那是给老爷的。
4: 好，给老爷。
1: 看清楚了，
6: 五个人。
5: 外面三个，里面两个。
4: 你看你这孩子，咱走了，咱走了。
6: 放心哈，先他们的枪。哎呦，
1: 阿香，我真招那个。
6: 哎，队长，是那小子把鞭炮给点着了。
1: 什么鞭炮？啊，混蛋！你不走，说，哎呦，
6: 把他知道了，你们鞭炮呀，我这。
1: 别动！
5: 对，队长，他们这
1: 枪，你个怂样。
6: 连糖都没上的吧？哎呦，你们是！哎呦，我这张嘴呀！哎，
1: 八路大哥啊，八路大哥，饶命啊！饶命啊！他们捆起来，押进去。子弹都在这儿了，
6: 都拿走啊，都拿走！哎，小爷啊，八路小爷，你只要饶我一命，哎，这个你都拿走。
1: 八路，你们是八路，八路爷爷应我。
6: 行，一队。
1: 秘书，你跟小张过去把电话献下。
6: 好。哎，我说八路爷呀，咱中国人啊，不打中国人，哎，是这个理儿啊。
5: 是，
6: 你们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5: 知道，
6: 知道，
5: 肯定知道。
6: 我们发誓啊，我们从来没打过你们。
1: 是啊，没有，从来没有。
6: 听着，
1: 打过。
6: 我问你们，日本人去哪儿了？哎哎，
5: 我知道，我知道，都去石井了。
1: 说是从石井再去洋村，
6: 在去那个在去哪儿我不知道了呀，附近据点都走了。
1: 就是我们不知道。
6: 行了，
1: 听着，以后我们就在这附近打游击，你们要是再敢欺负老百姓，我饶不了。不敢了，八路爷爷，这回是不要我们的命了是吧？好自为之吧，把他们关起来，我们走，进去。哎。
6: 哎，姐跟是绳，
1: 别
6: 吵
1: 话了。
7: 啊啊啊！
0: 韩姐，您是没看见，就那几个怂包，几声鞭炮就吓趴下了，还不如条狗呢。
1: 余叔，干得漂亮！
2: 哎，老程，你看，从实景再到杨村，这批日军是冲着费县去的，咱们得把这个消息传回根据地，做好应敌准备。
0: 我派人回去送信。
2: 别了，还是让例行派人吧。你那边啊。 能不动人就不动人了。哎，尹排长他们怎么样了？
0: 行军中有些同志腰腹部被风着黄金的腰带磨破了，不过情绪都挺高的，得时刻查看有没有破损。
2: 好，
0: 他们现在呀可是最金贵的，
2: 每天都检查，两人一条，睡觉都不离身的。
0: 嗯，下一步就是薛城了。
2: 嗯，
0: 接下来的路可能不会这么顺利了。
2: 哎，这是，
0: 是余叔。刚才不还有说有笑的？哎，余叔这孩子呀，也是背负了一身的深仇大恨。一天里，他爹、他娘，还有满村的人，烧杀殆尽。哎，又是一天，他最敬重的何叔，还有他姐姐、姐夫，为了让他把筹集的黄金带出来。
2: 也没了，他姐当时还怀着身孕呢，已是两命啊。15、6岁就遭遇到这些，这孩子的内心呢，再也不会是15、6岁的少年心性了。
0: 国恨家仇，不死不休。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报国家。
2: 一路走来，也就这两句诗能表明咱们共产党人的心意了。是啊，
3: 老曹，
2: 哎，朱队长，哎，体大队派交通员来了。好，首长，这是我们大队长给您的信。好。<笑>哎呀，明天有煤厂开业，咱们啊分别以庆贺开业的客人、装卸工人，还有。
1: 运煤商人的身份过去啊！哦，怪不得交通员带来的煤车里有一筐锣鼓家伙事儿呢。好啊，明天都
2: 装扮上啊，把枪藏在煤车里边，跟在周围，咱们天亮就出发。好。
1: 哎，看不出冯家墨和余树还会吃唢呐的，
2: 还是工作团的同志多才多艺。
1: 嗯。
0: 挺像这么回事的。是，曹老板，这是刘老板。刘老板，恭喜发财啊！恭喜恭喜，曹老板，恭候多时，请后面入席。
2: 好好好，请请请。
0: 同志们一路辛苦，来来来，坐坐坐。周围都安排了人手了。
4: 那就好，
0: 太好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2: 客气啥？
0: 我这也是打了鬼子的秋风啊，
2: 刘大队长。
0: 哎，枣庄的日军最近有没有增减？
2: 增兵了。哦，
0: 铁路沿线的警戒范围扩展了500米，外围机动巡逻队也增加了密度。具体说说。
4: 嗯，鬼子有6辆轨道车彻夜巡逻，相互之间间隔20分钟，
0: 车上有探照灯，机枪随机发射，覆盖周边范围800米左右。
4: 那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多个地点批次通过。
2: 嗯，
0: 冯参谋，我们定了3个地点，每个地点有我们的人带队，大队在外围也做了武装部署，如有情况，可以做到快速支援。
2: 好啊，那刘大队长，
4: 哎，
2: 事不宜迟，咱们今夜行动。
4: 好，随时做好配合。
2: 哎，老曹啊，这样，
4: 我带几个人先过去，给你们做接应。
2: 也好，冯参谋。
4: 一定注意安全呐！放心吧，务必看清我的手势，跟上我的节奏，行动，卧倒，走，走，没事，是盲的，继续走，走。
2: 何营长他们的方向，
0: 别停，快速通过铁路，轨道车很快就会过来了。 玉树，你们在前面。是，快走，我们先到安全地带。
1: 参谋，
0: 哎，情况怎么样？苏队长已经带人安全到达了，
1: 还好，可是何营等他们跟鬼子的巡逻兵遭遇了。啊，
0: 玉树，
2: 嗯，
0: 这边清点人数了吗？
3: 一个都不少。
0: 往前20里是唐村，胡尚大队安排了人接应，由王洋同志带你们过去。
1: 刘大队长，哎，
0: 干部团是我党我军的有生力量，你可一定要保护好他们呀！
1: 我懂，保重，
0: 保重。
1: 隐蔽，
0: 冯参谋，怎么停了？我卡车支队过来。哦，余硕，
4: 嗯，
0: 让程团长和苏队长后退隐蔽。其他人，战斗准备。
1: 是。
0: 王阳呢？
5: 进村去了，
0: 下面就是唐村。
6: 叫车，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怎么还有一个女人？
0: 是她，
1: 云岚，
7: 雨轩，没想到是你，首长，你们认识啊？
1: 哎呀，
7: 冯参谋，这是胡尚大队的陶同志。
1: 哎，你好。
0: 胡尚大队副队长陶云兰来接同志们。哎，
1: 从现在起，我们是大通商行送货车队。
0: 大通商行？
1: 对，这是我的掩护身份。
0: 哦，
1: 这一路上，我安排了4个策应点，2条线路，可随时切换。胡尚大队的同志在暗中护卫。
7: 云兰
0: 啊，还是你想的周到。冯参谋，
1: 嗯，
0: 我和陶云兰曾经在北平并肩战斗过。
1: 对，
0: 走，让咱们的人上车，
1: 快走。
0: 走。

剧中人物曹宇轩由张健演播，林榆树由李阳林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建亮、祖奇颖、赵猛、梁宇、王阳、周欣、徐林等。录音制作于峰，音乐音响庄浩飞，编辑周欣、戴进，统筹刘洋，监制孟文峰、黄宝书，总监制吕鹏、周胜阔。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3: 九，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本着于法周严、于事简便的原则，体现改革精神和法治思维，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以刚性的制度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执行，确保改进作风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切实防止四风问题反弹。选自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6月30日。作风建设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这么多年，作风问题我们一直在抓，但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一些不良作风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症结就在于对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估计不足，缺乏常抓的韧劲儿、严抓的耐心，缺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制度。反四风的实践说明，抓和不抓大不一样，真抓和假抓大不一样，严抓和松抓也大不一样。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9页。现在改进作风到了节骨眼上，社会上有种种议论和思想情绪，很多人担心活动一结束就曲终人散，四风问题又涛声依旧了。还有一些人盼着紧绷的弦松一松，好让自己舒服舒服。一些人等着看中央还要出什么招，看左邻右舍有什么动静。对此，我们的态度是，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长、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逆水行舟，一高不可放缓；滴水穿石，一滴不可弃置。各级党委要把作风建设紧紧抓在手上，坚持抓好各项整改任务的落实，绝不允许出现烂尾工程，绝不能让四风问题反弹回潮。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9至100页。作风问题最容易反弹，如果不紧紧抓住，一些已经初步压下去的问题很可能死灰复燃。经过教育实践活动，四风问题蔓延的态势得到遏制，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其中很多还停留在治标的层面上，病原体并没有根除，还有一些是因为不敢才有所遏制的，不能不想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这正如人治病一样，病治了以后进入恢复期，如果条件具备，潜伏于身体内的病原体就可能再度繁殖，进而使病症再度发作或反复发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抓作风问题，规定文件有几大框，查处的党员干部也不少，可为什么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呢？我看就是病原体没有根除。善除害者查其本，善理己者绝其源。所以解决作风问题 要像人防止疾病复发一样来抓。选自当前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2014年10月23日。作风建设要抓长抓细抓长。这个木鱼要天天敲，让全党始终保持高度警觉。防止作风问题复发和反弹，必须标本兼治。出现问题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多少解决多少。同时要着眼于强健体魄，增加抵抗力，加强党性教育，提高党员干部坚持优良作风、抵制不良作风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下一步还要注意研究一些深层次问题，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制，特别要在解决体制和制度问题上多下些功夫，着力铲除不良作风滋生蔓延的土壤，使不良作风真正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选自当前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2014年10月23日。木受绳则直，

在改进作风问题上，我们不能退也退不得，必须保持常抓的韧劲儿、常抓的耐心，在坚持中见常态，向制度建设要长效，要继续完善并严格执行作风建设各项制度，强化执纪监督，把顶风违纪搞四风列为纪律审查的重点，不仅要处理违纪者本人。 还要追究相关领导责任。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月13日。作风建设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落细落小、到边到底。选自在中央军委后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选，2016年11月9日。 有群众反映，现在有些部门门好进、脸好看、话好说了，但办事不灵了。要抓住想干事、敢干事这两个关键点，抓紧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干部想干事问题，就要改变多干多出事、少干少出事、不干不出事的逆向激励，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 规范干部政绩考核机制，健全正向激励机制。解决干部敢干事问题，就要建立容错纠错机制，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宽容干部在工作中，特别是改革创新中的失误，促进他们创造性开展工作。选自《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体现在党领导经济工作之中》，2016年12月14日。 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69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得到了一些重要启示。主要是：一是要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统一，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向着理想信念高标准努力。 不断提升党性修养和思想境界，保持对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执着追求，增强拒腐防变自觉性。同时，要以党的纪律为尺子，强化刚性约束，使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二是要坚持抓惩治和抓责任相统一，要坚持不懈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对四风问题漏头就打、执纪必严，同时要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对失职失责行为严肃问责，督促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强化责任担当。三是要坚持查找问题和深化改革相统一，要从问题入手，抽丝剥茧，查找根源，深化改革，破例并举。 与时俱进，推进制度创新，攻克体制机制的痼疾，确保公权力在正确轨道上运行。四是要坚持选人用人和严格管理相统一，要把选种育苗和田间管理结合起来，既把德才兼备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又加强管理监督，及时清除腐败分子。 形成优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好局面。这些重要启示和经验要长期坚持。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7年1月6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必须常抓不懈。泰山半妖有一段评路叫“快活三里”。 一些人爬累了，喜欢在此歇脚；然而挑山工一般不在此久留，因为休息时间长了，腿就会发懒，再上十八盘就更困难了。作风建设同样如此，越到紧要关头，越不能有丝毫松懈。只要以滚石上山的劲头、爬坡过坎的勇气，保持定力、寸步不让。 深化整治，见底见效，就能一步步实现闭绝风清、海晏河清。选自《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2018年1月5日，习近平。

0: 评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1页。建立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的从严管理体系。好干部是选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严管就是厚爱，是对干部真正负责。对干部要加强全方位管理，把行为管理和思想管理统一起来。把工作圈管理和社交圈管理衔接起来，把八小时之内的管理和八小时之外的管理贯通起来。要在日常监督上下功夫，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批评教育，经常敲响思想警钟，使摇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要加强党内监督，贯彻民主集中制，严格组织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完善体制机制，管好关键人，管到关键处，管住关键事，管在关键时。特别是要把一把手管住管好，同时要综合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作用，形成监督合力。选自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7月3日。19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565至566页。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要履行主体责任，紧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动向、新表现，拿出有效管用的整治措施。各级领导机关要把自己摆进去，带头查摆自身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对典型案例一律通报曝光。选自在第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1月11日。党的19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建章立制，要坚持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体现指导性、针对性、操作性，既坚持解决问题，又坚持简便易行，采取务实管用的措施，切中问题要害，既坚持目标导向，又坚持立足实际。力求把落实党中央要求、满足实践需要、符合基层期盼统一起来，既坚持创新发展，又坚持有机衔接，同党内法规制度融会贯通，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建立制度不能大而全，也不能小而碎，不能牛栏关猫，也不能过于繁琐。选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20年1月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03至304页。要密切关注和分析研判党情党风新动向，坚持奔着问题去、对着根源治，既治标又治本，提高管党治党的精准性、实效性。选自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2024年6月27日，求是杂志2025年第4期。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治病强身相结合，改进党员管理机制，完善从严管理监督干部机制，健全政风肃纪常态化机制，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通过全方位、全过程、全周期从严治理，把严的要求体现到管党治党各方面各环节，落实到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身上。选自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2024年6月27日，求是杂志2025年第4期。要深化基层监督体制机制改革，把纪检监察同对基层巡查结合起来，同各方面监督统筹起来，用科技手段加强监督，破解熟人社会监督难题。 要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统筹减负和赋能，让广大基层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有更多精力抓落实。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5年1月6日。党的20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做了部署，要抓好改革任务落实，坚持授权和控权相结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要始终保持敬畏之心，着力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履职尽责，不断提高正风肃纪反腐能力。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5年1月6日。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4: 在旅游之前，是否也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呢？让我们一同在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预习》的节选内容中，尝试去寻找答案。朗读：姚珂。
5: 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奇强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 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3: 听见经典，
6: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余光中的作品《春天遂响起》，由姚科为您朗诵。

春天虽想起江南，唐诗里的江南，九岁时采桑叶于其中，捉蜻蜓于其中。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虽想起多莲的湖，多灵的湖，多螃蟹的湖，多湖的江南。吴王和越王的小战场，逃了西施，失踪了范蠡，失踪在九旗招展的乾隆皇帝的江南。春天虽想起遍地垂柳的江南，想起太湖滨一渔港，想起那么多的表妹走在柳堤，走过柳堤，那许多的表妹就那么任意老了，任意老了，在江南。即使见面，他们也不会陪我，陪我去采莲，陪我去采菱。即使见面，见面在江南，在杏花春雨的江南，在江南的杏花村，何处有我的母亲？复活节，不复活的是我的母亲，一个江南小女孩变成的母亲。清明节，母亲在喊我，在圆通寺喊我，在海峡这边喊我，在海峡那边喊，在江南，在江南，多寺的江南，多亭的江南，多风筝的江南呐、啊。钟声里的江南，站在基隆港，想，想回也回不去的多燕子的江南。

0: 听见经典。
1: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朱自清的作品《窗前的树》，由我为您朗诵。我的窗前有一棵树，那是一棵高大的杨槐，树冠差不多可达六层的楼顶，粗壮的树干与三层的阳台相齐，碧绿而茂密的树叶部分正对着我四楼的窗户。坐在我的书桌前，一束浓荫收入眼底，从春到秋，由晨至昏，任是着意的或是不经意抬头，终是满眼的赏心悦目。那树想必已生长了多年，我们还没有搬来的时候，它就站立在这里了。或许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它就已成为一棵树了。就因为它的缘故，我们曾真心希望能拥有这个单元的一扇窗。后来果真如愿，我们从此天天享受着它的清凉与恬静，很是满足，很觉幸福。杨槐在春天似乎比其他的树都沉稳些，杨与柳都已翠叶青青，它才爆出米粒般大的嫩芽，只星星点点的一层隐绿，悄悄然，绝不喧哗。又过了些日子，忽然就挂满了一串串葡萄似的花苞，又如一只只浅绿色的蜻蜓缀满树枝。当它张开翅膀跃跃欲飞时，薄薄的羽翼在春日温和的云朵下染织成一片耀眼的银色。那个清晨，你会被一阵来自梦中的花香唤醒，那香味甘甜淡雅，撩人心脾，却又若有若无。你循着这馥郁走上阳台，你的精神为之一振，你的眼前为之一亮，顿时整个世界都因此灿烂而壮丽。满满的一束雪白，袅袅低垂，如瀑布倾泻四溅，银珠般的花瓣在清风中微微飘荡，花气熏人，人也陶醉。便设法用手勾一串鲜嫩的槐花，一小朵一小朵地放进嘴里，如一个圣洁的吻，甜津津，凉丝丝的，轻轻地咽下，心也香了。杨槐开花的日子是我们的槐花节，槐花开过，才知春是真的来了。铺在桌上的稿纸，便也纹丝灵动起来。那时的文字，就有了些许轻松。夏日的杨槐，巍巍然，郁郁葱葱，一派的生机勃发。骄阳下如华盖蔽日，烈焰下送来阵阵清风。夏日常有雨，暴雨如注时，偏爱久久站在窗前看我的槐树。他任凭狂风将树冠刮得东歪西倒，满树的绿叶呼嚎，犹如一头发怒的雄狮。他翻滚，他旋转，他颤栗，他呻吟。曾有好几次，我以为他会被风暴折断，闪电与雷鸣照亮黑暗的瞬间，我窥见他的树干却始终岿然。大雨过后，他轻轻抖落身上的水珠，那一片片细碎光滑的叶子 被雨水洗得发亮，饱含着水分，安详而平静。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三集广播连续剧《赤金忠魂》，编剧左燕，导演于峰。请听第二集。
3: 哥，冯参谋回来了。
4: 哦，老曹，
5: 哎，
4: 前面就是徐庄保里村，我已经安排人手在村里做了宿营的准备。啊，这位是村长。
5: 哦，哎，首长啊，村长，哎呀，俺们终于盼到队伍来了。哎呀，今天可得让乡亲们受累了。
6: 哎，哪里哪里，咱呐是一家人，一家人呐，让同志们快进庄吧。
5: 好。于叔，
3: 哎，
5: 你带一分队跟村长先一步进村，安排好大家伙的住宿。
3: 是。
5: 冯参谋，
4: 走。
5: 再往前可就是白沙河了。
4: 对，昨天我们探查了，我们到了对岸没有发现情况，过河应该是安全的。
5: 嗯，东边该有一座木桥是吧？
4: 有，离庄子有两里地。
5: 嗯，
4: 但是昨天上游下了雨，河水上涨，桥快被淹了。
5: 还有没有能过河的地方？
4: 哦，对了，庄西有一片滩地，水流比较缓，河面也比较宽，但是水却不是很深。我下水试了一下，
5: 嗯，
4: 如果相互保护的话，有点水性的都能过去。只是，
5: 是河滩有问题。
4: 对呀，昨天接连几场大雨，积了淤泥，浅的地方到小腿，深的地方都到大腿根了。你要是踩到崩岸的地方，弄不好人都得陷下去。
5: 那对岸呢？对岸也有淤泥吗？
4: 啊，那边是石滩，没有这么多泥。
5: 好，我知道了，辛苦了。
4: 不辛苦。
5: 那这样，冯参谋啊，
4: 哎，
5: 你派人联络二队苏一前队长、三队的何良营长，在徐庄汇集休整上一天，做好渡河准备，然后通知程团长在徐庄周围布置警戒。
4: 是。
5: 走，咱们再去河边看看去。
4: 好。

0: 哎，你看，这桥不知道还能不能撑得住。你说，咱们要加固的话，得多久啊？
1: 至少得大半天，要用木材在河里打桩做支撑。
0: 这河水眼见着往上涨，走，咱们去下游再看看。好。
1: 哎，老曹，哎，小心，快快快，抓住我的马鞭！
0: 真是不好走啊！要是铺上点稻草，应该能好些。
1: 木板是最好的。
0: 走吧，咱们回。要是能打桥上过就好了。
1: 行，我想办法，抓点木材。

0: 哎呦，快别扫了！这水要烧好了，你们走了这一夜的路，赶紧洗洗啊！饭呀，马上就好。大娘，大娘，
1: 哎，大娘，这粮食，您吃着。
0: 哎呦，这是干啥呀？这孩子怎么着？大娘。
1: 还管不起顿饭呢？我们部队有纪律。
0: 哎呦，知道知道，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嘿，俺家俩儿子都是八路军呐。哦，你们呢，就当是回家了。
1: 哎，哥，你这是？没事，在河边啊，不小心陷到泥里了。
0: 哎呦，首长啊！
1: 哎，大娘。
0: 换衣服，哎呀，去给你端盆热水。
1: 不用不用不用，大娘，俺来。来，哥，擦把脸。哎，
0: 首长啊，趁热赶紧把这喝了。
1: 哎呦，大娘，谢谢谢谢。哎呦，这是姜汤。
0: 对呀，俺刚熬的。
1: 这秋后啊，水凉，喝了暖暖身子。哎，谢谢谢谢大娘，我不碍事儿。
0: 哎，大娘啊！哎，
1: 咱庄上可是存下麦秸了。
0: 哎，烧火做饭的家家都有这麦秸。哦，
1: 哥，咱要麦秸吗？河水一直在涨，那桥眼看着撑不住，河滩上又都是厚厚的淤泥，我呀这是两手准备，有备无患嘛！啊，
0: 哎呦，要打滩地过河，光麦秸可不行啊。
1: 那行，大娘，麻烦您。
2: 帮忙在庄里给问问。
1: 行，俺去张罗啊。谢谢大娘。哥，苏队长到了。
2: 曹组长，你们这么快呀？
3: 我们遇到一股伪军，为了避开他们，就按第二套方案向这边靠拢过来了。
2: 有伪军？有多少人？
1: 三四十个，看上去似乎是前哨。
2: 知道是往哪个方向去的吗？
3: 石井方向。
2: 石井。
1: 离咱们太近了，哪儿来的呢？是枣庄过来的伪军。程团长，
4: 团长，
5: 老曹，苏队长，哎，于硕，
1: 哎，倒完水来，嗓子冒烟了。
5: 哦，好，快去。
1: 哎，他们是不是发现咱们行踪了？
2: 不像，他们直奔石井去了。
5: 直奔石井，不行，不能大意，得盯住他们。
1: 是。
6: 侧面留了观察哨兵了。
1: 好，曹组长、程团长，
2: 嗯，
1: 你们看，如果过了河，就能避开他们。嗯，
5: 好。不过苏队长，
1: 过河咱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准备。哎，三队现在到哪儿了？
7: 我们到了。
1: 组长，我们到了。
2: 哎呀，太好了！
7: 程团长，
1: 哎，
7: 苏队长，
2: 哎，
1: 这一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7: 嗯，挺顺利的。
1: 干部团长年轻人就差唱歌行军了。哎，周韩姐，
5: 于树，
1: 报告。
5: 首长、团长，发现两个大队的日军正往石井开进，一个中队的伪军在周边游动保护。
1: 哦，
5: 继续隐蔽观察。
8: 是。
1: 这就奇怪了。老程啊，
8: 嗯，
1: 让银排长的战士随时保持警醒，加强警戒。
5: 放心，他们把腰带看得比命重。
1: 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尽快过河嘛。
5: 对，
1: 嗯，
8: 老曹，
1: 不好了，桥被河水冲垮了。
5: 啊！
1: 快看，
8: 快点，
1: 乡亲们在干嘛？
8: 俺去看看。
5: 这边，
1: 这边，
5: 这边，
1: 他们干嘛呢？这是。
8: 来，保安把这院门拆了。还有那屋门。
5: 这，
8: 大娘，
1: 您这是？
5: 这桥垮了，
1: 俺们就用这木板，
8: 同志们在铺一道过河的路。哎。
1: 大娘，
2: 大娘，
1: 谢谢，
5: 谢谢乡亲们，
2: 通知全体集合。

0: 抗上开花，糊了。
1: 队长啊，你真是好手气啊！哎，一整夜都是您在糊了。
2: 是，
0: 你还别说哈，太平不在哈，我这手气就是好。
2: 对对呀，
0: 啊，
2: 咱今天还巡逻吗？
0: 你傻吧？
2: 啊，
0: 这皇军在的时候巡逻
2: 啊，
0: 那是没办法
2: 啊。
0: 好不容易皇军开走了，咱干嘛还受那个累呀？
1: 就是。
0: 再说啊，咱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啊，这万一出去碰上那个，
2: 那，
0: 哎，呸呸！
1: 哎，快，拍木头，拍木头啊！队长
0: 啊，
1: 要不咱就在关卡周围溜达溜达。
0: 嗯，
1: 您一夜没睡，弄几只鸡补补。
2: 鸡，
0: 哎，也行哈。哎，带上枪出去走走。
1: 哎呀，怪沉的。哎，六子
2: 啊，
1: 你带着。
2: 啥活都让俺干的。
0: 哎，这有勤快人啊！
2: 哎，
0: 来个检查。
2: 哎，干嘛的？良民证有吗？
3: 走亲戚的。
2: 啊，
0: 是傻呀？去看看啊，什么能留下来的？
1: 哎，你啊，过来检查。
3: 哎，于叔，让老总检查检查。
2: 啥？哎，队长，有机会，还真是贼不走空啊！
1: 你傻呀？真是贼呀？
3: 这不，
1: 哎，把这个鸡留下，还有这个点心。
2: 点心。
1: 哎，这是？
4: 这是几个鞭炮，是给俺表弟的。你别拿走，
3: 于叔，
4: 你切。
1: 谁稀罕？
4: 舅啊，他抢给俺老爷带的鸡。
3: 哎呀，行了，
1: 嘿，给脸了是？
2: 给你脸，
1: 还敢跟着？
3: 不，老总，你走你的。
5: 于叔可不敢追，他那里边有皇军。
2: 切，皇军都打八路去了。六子，你胡说什么？
5: 不。
2: 可不就是嘛！队长刚才说皇军不在，咱就不用巡逻了。
1: 你回去。
4: 舅，你快来呀！
3: 行了，老总，接亮，这孩子是实诚。
4: 那是给老爷的。
3: 好，给老爷。
6: 看清楚了，五个人，外面三个，里面两个。
3: 哎，你看你这孩子，咱走了。
6: 发信号，下他们的枪。
1: 趴下！
0: 我先找那个。
4: 哎，队长，是那小子把鞭炮给点着了。
0: 什么鞭炮？混蛋，你不走说？
4: 哎呦，我哪知道啊！
0: 你们，我这
2: 别动！
4: 队长，他们这
0: 枪。
6: 你们几个怂样，连堂都没上呢吧？
0: 哎呦，你们是？哎呦，我这张嘴呀！八路大哥啊，八路大哥，饶命啊！饶命啊！
6: 把他们捆起来，押进去。子弹都在这儿了，
0: 都拿走。哎，小爷啊，八路小爷，你只要饶我一命，哎，这个你都拿走了。
6: 八路，你们是八路，
2: 八路爷爷鹦鹉。
6: 行了，闭嘴。于叔，你跟小张过去把电话献去。
0: 好。我说八路爷呀，咱中国人啊不打中国人，
6: 爱打中国
0: 是这个理儿啊。
6: 对，
0: 是。
6: 你们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0: 知道，
6: 知道，
0: 肯定知道。我们发誓啊，我们从来没打过你们。
6: 是
0: 啊，没有，从来没有。
6: 听着，
0: 打过。
6: 我问你们，日本人去哪儿了？
4: 哎，我知道，都去石井了，说是从石井再去杨村。
6: 杨。
4: 哎，再去那个再。再去哪儿我不知道了呀，附近据点都走了。
0: 就是我们不知道。
6: 行了，
4: 是啊，
6: 听着，以后我们就在这附近打游击，你们要是再敢欺负老百姓，我饶不了。
0: 我可不敢了，
6: 不敢
0: 这样啊！这回是不要我们的命了是吧？
6: 好自为之吧，把他们关起来，我们走，进去。
3: 哎，解开绳，
0: 你别吵话了。
7: 韩姐，您是没看见，就那几个怂包，几声鞭炮就吓趴下了，还不如条狗呢。
8: 于叔，干得漂亮。
9: 哎，老程，你看，从石井，再到杨村，
10: 这批日军是冲着费县去的，
9: 咱们得把这个消息传回根据地，做好应敌准备。
10: 我派人回去送信。
9: 别了，还是让例行派人吧。你那边啊，能不动人就不动人了。哎，尹排长他们怎么样了？
10: 行军中，有些同志腰腹部被缝着黄金的腰带磨破了，不过情绪都挺高的，
9: 得时刻查看有没有破损。
10: 好，
9: 他们现在呀，可是最金贵的，
10: 每天都检查，两人一条，睡觉都不离身呐。
9: 下一步就是薛城了。接下来的路，可能不会这么顺利了。
10: 哎。这是，
9: 是榆树。

0: 刚才不还有说有笑的？余叔这孩子呀，也是背负了一身的深仇大恨。一天里，他爹、他娘，还有满村的人，烧杀殆尽。哎，又是一天，他最敬重的何叔，还有他姐姐、姐夫，为了让他把筹集的黄金带出来，也没了。他姐当时。 怀着身孕呢，已是两命啊！15、16岁就遭遇到这些，这孩子的内心呢，再也不会是15、16岁的少年心性了。国恨家仇，不死不休。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报国家。一路走来。
1: 也就这两句诗能表明咱们共产党人的心意了。
2: 是啊，
3: 老曹，老曹，
1: 哎，朱队长，哎，铁道大队派交通员来了。
3: 哦，
4: 首长，这是我们大队长给您的信。
1: 好。
3: <笑>
2: 哎呀，明天有煤厂开业，咱们啊分别以庆贺开业的客人、装卸工人还有运煤商人的身份过去啊。
3: 哦。
2: 嗯
1: 怪不得交通员带来的煤车里有一筐锣鼓家伙事儿呢。好啊，明天都装扮上啊，把墙藏在煤车里边，跟咱周围，咱们天亮就出发。
3: 好。
1: 哎，看不出冯家墨和余树还会吃唢呐的，还是工作团的同志多才多艺。嗯，挺像这么回事的啊。
3: 是。
1: 曹老板。
5: 这是刘老板，刘老板，恭喜发财啊！
6: 恭喜恭喜，
5: 曹老板，恭候多时，请后面入席。
1: 好好好，请请请。
5: 同志们一路辛苦，来来来，坐坐坐。周围都安排了人手了，
6: 那就好，
2: 太好了。
5: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2: 客气啥？我这也是打了鬼子的秋风啊。
1: 刘大队长，
5: 哎，枣庄的日军。
2: 最近有没有增减？
5: 增兵了。
1: 哦，
5: 铁路沿线的警戒范围扩展了500米，外围机动巡逻队也增加了密度。具体说说。嗯，鬼子有6辆轨道车彻夜巡逻，相互之间间隔20分钟，车上有探照灯、机枪随机发射，覆盖周边范围800米左右。
1: 嗯，
2: 那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多个地点批次通过了。
1: 嗯，
5: 冯参谋。
2: 我们定了3个地点，每个地点由我们的人带队，大队在外围也做了武装部署，如有情况，可以做到快速支援。
5: 好啊，那刘大队长，
1: 哎，
5: 事不宜迟，咱们今夜行动。
2: 好，随时做好配合。
1: 哎，
5: 老曹
1: 啊，
5: 这样，我带几个人先过去给你们做接应。
1: 也好，冯参谋，一定注意安全呢。
2: 放心吧。
5: 看清我的手势，跟上我的节奏，行动，卧倒，走走，没事，是盲的，继续走，走，右侧，刘大队长，哎，这是何营长他们的方向，别停，快速通过铁路，轨道车很快就会过来了。余叔，你们在前面。
1: 先到安全地带，冯参谋，
5: 哎，情况怎么样？
1: 苏队长已经带人安全到达了，太好了。可是何营长他们跟鬼子的巡逻兵遭遇了。余叔，
3: 嗯，
1: 这边清点人数了吗？
3: 一个都不少。
5: 往前20里是唐村，胡尚大队安排了人接应，由王洋同志带你们过去。
1: 刘大队长，哎，干部团是我党我军的有生力量。
5: 你可一定要保护好他们呀！
1: 我懂，保重，保重。
5: 停，隐蔽。
1: 冯参谋，怎么停了？
5: 有卡车队过来。
1: 哦，余叔，
5: 嗯，
1: 让程团长和苏队长后退隐蔽，其他人战斗准备。
5: 是。

0: 杨教授，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怎么？哎，那不是王阳吗？王阳？哎，怎么还有一个女人？啊，是她。云兰，
1: 玉仙，没想到是你。首长，你们认识啊？
2: 哎呀，
1: 龙参谋。
2: 这是湖上大队的陶同志。
0: 哎，你好。
2: 湖上大队副队长陶云兰来接同志们。
0: 哎，
2: 从现在起，我们是大通商行送货车队。
0: 大通商行？
2: 对，这是我的掩护身份。
0: 哦，
2: 这一路上，我安排了四个策应点，两条线路，可随时切换。湖上大队的同志在暗中护卫。
0: 云兰啊，还是你想的周到。
2: 冯参谋，
0: 嗯。 我和陶云兰曾经在北平并肩战斗过，
2: 对，
0: 走，让咱们的人上车，
2: 快走，
1: 走。

剧中人物曹宇轩由张健演播，林榆树由李阳林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建亮、祖奇颖、赵猛、梁宇、王阳、周欣、徐林等。录音制作于峰，音乐音响庄浩飞，编辑周欣、戴进，统筹刘洋，监制孟文峰、黄宝书，总监制吕鹏、周胜阔。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3: 九，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本着于法周严、于事简便的原则，体现改革精神和法治思维，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以刚性的制度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执行，确保改进作风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切实防止四风问题反弹。选自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6月30日。作风建设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这么多年，作风问题我们一直在抓，但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一些不良作风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症结就在于对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估计不足，缺乏常抓的韧劲儿、严抓的耐心，缺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制度。反四风的实践说明，抓和不抓大不一样，真抓和假抓大不一样，严抓和松抓也大不一样。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9页。现在改进作风到了节骨眼上，社会上有种种议论和思想情绪，很多人担心活动一结束就曲终人散，四风问题又涛声依旧了。还有一些人盼着紧绷的弦松一松，好让自己舒服舒服。一些人等着看中央还要出什么招，看左邻右舍有什么动静。对此，我们的态度是，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长、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逆水行舟，一高不可放缓，滴水穿石，一滴不可弃置。各级党委要把作风建设紧紧抓在手上，坚持抓好各项整改任务的落实，绝不允许出现烂尾工程，绝不能让四风问题反弹回潮。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9至100页。作风问题最容易反弹，如果不紧紧抓住，一些已经初步压下去的问题很可能死灰复燃。经过教育实践活动，四风问题蔓延的态势得到遏制，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其中很多还停留在治标的层面上，病原体并没有根除，还有一些是因为不敢才有所遏制的，不能不想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这正如人治病一样，病治了以后进入恢复期，如果条件具备，潜伏于身体内的病原体就可能再度繁殖，进而使病症再度发作或反复发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抓作风问题，规定文件有几大框，查处的党员干部也不少，可为什么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呢？我看就是病原体没有根除。善除害者查其本，善理己者绝其源。所以解决作风问题要像人防止疾病复发一样来抓。选自当前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2014年10月23日。作风建设要抓长抓细抓长，这个木鱼要天天敲，让全党始终保持高度警觉。防止作风问题复发和反弹，必须标本兼治，出现问题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多少解决多少。同时要着眼于强健体魄，增加抵抗力，加强党性教育，提高党员干部坚持优良作风、抵制不良作风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下一步还要注意研究一些深层次问题，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制，特别要在解决体制和制度问题上多下些功夫，着力铲除不良作风滋生蔓延的土壤，使不良作风真正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选自当前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2014年10月23日。木受绳则直，金就立则立。作风建设由治标向治本转变，也要靠法治，善于运用法治手段纠风肃纪，以刚性的制度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执行，实现作风建设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选自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2014年12月26日，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2023年版，第56页。绳锯可断木，滴水能穿石。在改进作风问题上，我们不能退也退不得，必须保持常抓的韧劲儿、常抓的耐心，在坚持中建常态，向制度建设要长效。要继续完善并严格执行作风建设各项制度，强化执纪监督，把顶风违纪搞四风列为纪律审查的重点，不仅要处理违纪者本人，还要追究相关领导责任。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月13日。作风建设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落细落小，到边到底。选自在中央军委后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选，2016年11月9日。有群众反映，现在有些部门门好进、脸好看、话好说了，但办事不灵了。要抓住想干事、敢干事这两个关键点，抓紧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干部想干事问题，就要改变多干多出事、少干少出事、不干不出事的逆向激励，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规范干部政绩考核机制，健全正向激励机制。

0: 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向着理想信念高标准努力，不断提升党性修养和思想境界，保持对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执着追求，增强拒腐防变自觉性。同时，要以党的纪律为尺子，强化刚性约束，使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二是要坚持抓惩治和抓责任相统一，要坚持不懈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对四风问题露头就打，直击必严。同时要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对失职失责行为严肃问责，督促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强化责任担当。三是要坚持查找问题和深化改革相统一。
1: 要从问题入手，抽丝剥茧，查找根源，深化改革，破例并举，与时俱进推进制度创新，攻克体制机制的痼疾，确保公权力在正确轨道上运行。四是要坚持选人用人和严格管理相统一，要把选种育苗和田间管理结合起来，既把德才兼备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 又加强管理监督，及时清除腐败分子，形成优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好局面。这些重要启示和经验要长期坚持。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7年1月6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必须常抓不懈。 泰山半腰有一段平路，叫快活三里。一些人爬累了，喜欢在此歇脚。然而，挑山工一般不在此久留，因为休息时间长了，腿就会发懒，再上18盘就更困难了。作风建设同样如此，越到紧要关头，越不能有丝毫松懈。只要以滚石上山的劲头爬坡过坎的勇气。 保持定力，寸步不让，深化整治，见底见效，就能一步步实现“闭绝风清，海晏河清”。选自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2018年1月5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1页。建立管思想。
0: 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的从严管理体系，好干部是选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严管就是厚爱，是对干部真正负责。对干部要加强全方位管理，把行为管理和思想管理统一起来，把工作圈管理和社交圈管理衔接起来，把8小时之内的管理和8小时之外的管理贯通起来。 要在日常监督上下功夫，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批评教育，经常敲响思想警钟，使摇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要加强党内监督，贯彻民主集中制，严格组织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完善体制机制。 管好关键人，管到关键处，管住关键事，管在关键时，特别是要把一把手管住管好，同时要综合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作用，形成监督合力。选自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7月3日。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1: 第565至566页，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要履行主体责任，紧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动向、新表现，拿出有效管用的整治措施。各级领导机关要把自己摆进去，带头查摆自身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对典型案例一律通报曝光。选自在第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

0: 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19年1月11日， 党的19届四中全会提出， 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 建章立制， 要坚持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 体现指导性、针对性、操作性， 既坚持解决问题，又坚持简便易行， 采取务实管用的措施，切中问题要害， 既坚持目标导向，又坚持立足实际， 力求把落实党中央要求， 满足实践需要，符合基层期盼，统一起来； 既坚持创新发展，又坚持有机衔接， 同党内法规制度融会贯通， 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 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 建立制度，不能大而全，也不能小而碎， 不能牛栏关猫，也不能过于繁琐。 选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2020年1月8日，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第303-304页。 要密切关注和分析研判党情党风新动向， 坚持奔着问题去，对着根源治， 既治标又治本， 提高管党治党的精准性、实效性。 选自《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2024年6月27日， 求是杂志2025年第4期。 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 治病强身相结合， 改进党员管理机制， 完善从严管理监督干部机制， 健全政风肃纪常态化机制， 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 通过全方位、全过程、全周期从严治理， 把严的要求体现到管党治党各方面各环节， 落实到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身上。 选自《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2024年6月27日， 求是杂志2025年第4期。 要深化基层监督体制机制改革， 把纪检监察同对基层巡查结合起来， 同各方面监督统筹起来， 用科技手段加强监督， 破解熟人社会监督难题。 要落实整治形式主义， 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 统筹减负和赋能， 让广大基层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物中解脱出来， 有更多精力抓落实。 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25年1月6日。 党的20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做了部署， 要抓好改革任务落实， 坚持授权和控权相结合，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要始终保持敬畏之心， 着力加强纪检监察工作， 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 严格依规依纪依法， 履职尽责， 不断提高政风肃纪反腐能力。 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25年1月6日。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 声音里的中国。 听见经典，
3: 在旅游之前，是否也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呢？让我们一同在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遇袭》的节选内容中，尝试去寻找答案。朗读：姚珂。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 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 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骑墙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2: 听见经典，
4: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余光中的作品《春天遂响起》，由姚科为您朗诵。
5: 春天虽响起江南，
3: 唐诗里的江南。九岁时采桑叶于其中，捉蜻蜓于其中。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虽想起多莲的湖，多灵的湖，多螃蟹的湖，多湖的江南。吴王和越王的小战场，逃了西施，失踪了范蠡，失踪在九旗招展的乾隆皇帝的江南。春天，虽想起遍地垂柳的江南，想起太湖滨一渔港，想起那么多的表妹走在柳堤，走过柳堤，那许多的表妹就那么任意老了，任意老了，在江南。即使见面，他们也不会陪我，陪我去采莲，陪我去采菱。即使见面，见面在江南，在杏花春雨的江南，在江南的杏花村，何处有我的母亲？复活节，不复活的是我的母亲，一个江南小女孩变成的母亲。清明节，母亲在喊我，在圆通寺喊我，在海峡这边喊我，在海峡那边喊。在江南，在江南，多寺的江南，多亭的江南，多风筝的江南啊。钟声里的江南，站在基隆港，想，想回也回不去的多燕子的江南。

0: 听见经典。
1: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朱自清的作品《窗前的树》，由我为您朗诵。我的窗前有一棵树，那是一棵高大的杨槐，树冠差不多可达六层的楼顶，粗壮的树干与三层的阳台相齐，碧绿而茂密的树叶部分正对着我四楼的窗户。坐在我的书桌前，一束浓荫收入眼底，从春到秋，由晨至昏，任是着意的或是不经意抬头，终是满眼的赏心悦目。那树想必已生长了多年，我们还没有搬来的时候，它就站立在这里了。或许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它就已成为一棵树了。就因为它的缘故，我们曾真心希望能拥有这个单元的一扇窗，后来果真如愿，我们从此天天享受着它的清凉与恬静，很是满足，很觉幸福。杨槐在春天似乎比其他的树都沉稳些，杨与柳都已翠叶青青，它才爆出米粒般大的嫩芽，只星星点点的一层隐绿，悄悄然，绝不喧哗。又过了些日子，忽然就挂满了一串串葡萄似的花苞，又如一只只浅绿色的蜻蜓缀满树枝。当它张开翅膀跃跃欲飞时，薄薄的羽翼在春日温和的云朵下染织成一片耀眼的银色。那个清晨，你会被一阵来自梦中的花香唤醒，那香味甘甜淡雅，撩人心脾，却又若有若无。你循着这馥郁走上阳台，你的精神为之一振，你的眼前为之一亮，顿时整个世界都因此灿烂而壮丽，满满的一束雪白，袅袅低垂，如瀑布倾泻四溅，银珠般的花瓣在清风中微微飘荡，花气熏人，人也陶醉。便设法用手勾一串鲜嫩的槐花，一小朵一小朵地放进嘴里，如一个圣洁的吻，甜津津，凉丝丝的，轻轻的咽下，心也香了。杨槐开花的日子是我们的槐花节，槐花开过才知春是真的来了，铺在桌上的稿纸便也纹丝灵动起来，那时的文字就有了些许轻松。夏日的杨槐巍巍然郁郁葱葱，一派的生机勃发，骄阳下如华盖蔽日，烈焰下送来阵阵清风。夏日常有雨，暴雨如注时，偏爱久久站在窗前看我的槐树，他任凭狂风将树冠刮得东歪西倒，满树的绿叶呼嚎，犹如一头发怒的雄狮。他翻滚，他旋转，他颤栗，他呻吟。曾有好几次，我以为他会被风暴折断，闪电与雷鸣照亮黑暗的瞬间，我窥见他的树干却始终岿然。大雨过后，它轻轻抖落身上的水珠，那一片片细碎光滑的叶子 被雨水洗得发亮，饱含着水分，安详而平静。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三集广播连续剧《赤金忠魂》，编剧左燕，导演于峰。请听第二集。
3: 哥，冯参谋回来了。
4: 哦，老曹，
5: 哎，
4: 前面就是徐庄、保李村，我已经安排人手在村里做了宿营的准备。啊，这位是村长。
5: 哦，哎，
6: 首长啊，
5: 村长，
6: 哎呀，俺们终于盼到队伍来了。哎呀，今天可得让乡亲们受累了。
5: 哎，哪里哪里，咱呐是一家人，一家人呐，让同志们快进庄吧。
6: 好。于叔，
3: 哎，
6: 你带一分队跟村长先一步进村，安排好大家伙的住宿。
3: 是。
6: 冯参谋，
4: 走。
6: 再往前可就是白沙河了。
4: 对，昨天我们探查了，我们到了对岸没有发现情况，过河应该是安全的。
6: 嗯，东边该有一座木桥是吧？
4: 有，离庄子有两里地。
6: 嗯，
4: 但是昨天上游下了雨，河水上涨，桥快被淹了。
6: 还有没有能过河的地方？
4: 哦，对了，庄西有一片滩地，水流比较缓，河面也比较宽，但是水却不是很深。我下水试了一下，
6: 嗯，
4: 如果相互保护的话，有点水性的都能过去。只是，
6: 是河滩有问题。
4: 对呀，昨天接连几场大雨，积了淤泥，浅的地方到小腿，深的地方都到大腿根儿了。你要是踩到崩岸的地方，弄不好人都得陷下去。
6: 那对岸呢？对岸也有淤泥吗？
4: 啊，那边是石滩，没有这么多泥。
6: 好，我知道了，辛苦了。
4: 不辛苦。
6: 那这样，冯参谋啊，
4: 哎，
6: 你派人联络二队苏一前队长、三队的何良营长，在徐庄汇集休整上一天，做好渡河准备，然后通知程团长在徐庄周围布置警戒。
4: 是。
6: 走，咱们再去河边看看去。
4: 好。

0: 哎，你看，这桥不知道还能不能撑得住。你说，咱们要加固的话，得多久啊？至少得大半天，要用木材在河里打桩做支撑。这河水眼见着往上涨，走，咱们去下游再看看。好。哎，小心，快快快，抓住我的马鞭！
1: 真是不好走啊！要是铺上点稻草，应该能好些。
0: 木板是最好。
1: 走吧，咱们回。要是能打桥上过就好了。
0: 行，我想办法，抓点木材。
1: 好。

0: 哎呦，快别扫了！这大娘，要消耗了，你们走了这一夜的路，赶紧洗洗，饭呀，马上就好。哎呀，大娘，这粮食您吃着。
1: 哎呦，这是干啥呀？这孩子怎么着？大娘。
2: 还管不起顿饭呐！
3: 我们部队有纪律。
1: 哎呦，知道知道，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嘿，俺家俩儿子都是八路军呐。
2: 哦，
1: 你们呢，就当是回家了。
2: 哎，哥，你这是？
3: 没事，在河边啊，不小心陷到泥里了。
1: 哎呦，首长啊！
2: 哎，大娘，
1: 赶紧快换衣服！哎呀。
2: 去给你端盆热水。不用不用不用，大娘，俺来。来，哥，擦把脸。哎，
1: 首长啊，趁热赶紧把这喝了。
2: 哎呦，大娘，谢谢谢谢。哎呦，这是姜汤。
1: 对呀，俺刚熬的。
2: 这秋后啊，水凉，喝了暖暖身子。哎，谢谢谢谢大娘，我不碍事儿。哎，大娘啊，哎。
1: 咱庄上可是存下麦秸了，哎，烧火做饭的，家家都有这麦秸。哦，
2: 哥，咱要麦秸吗？河水一直在涨，那桥眼看着撑不住，河滩上又都是厚厚的淤泥，我呀这是两手准备，有备无患嘛。啊，
1: 哎呦，要打滩地过河，光麦秸可不行啊。
2: 那行，大娘，麻烦您帮忙在庄里给问问。
1: 哎，行。
2: 俺去张罗啊！谢谢大娘。哥，苏队长到了。曹组长，你们这么快呀？
4: 我们遇到一股伪军，为了避开他们，就按第二套方案向这边靠拢过来了。
2: 有伪军？有多少人？
4: 三四十个，看上去似乎是前哨。
2: 知道是往哪个方向去的吗？
4: 石井方向。
2: 石井，离咱们太近了。
4: 是枣庄过来的伪军，程团长。程团长，
5: 老曹，苏队长，
4: 哎，于叔，哎，倒完水来，嗓子冒烟了。
5: 哦，好，快去。
4: 哎，他们是不是发现咱们行踪了？
5: 不像，他们直奔石井去了。
2: 直奔石井，
4: 不行，不能大意，得盯住他们。
5: 是，侧面留了观察哨兵了。
2: 好，
4: 曹组长。
6: 程团长，嗯，你们看，如果过了河，就能避开他们。嗯，好。不过苏队长，过河咱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准备。哎，三队现在到哪儿了？我们到了。
7: 组长，我们到了。
6: 哎呀，
4: 太好了。
6: 程团长，
4: 哎，
6: 苏队长，
4: 哎，
6: 这一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7: 嗯，挺顺利的。干部团的年轻人就差唱着歌行军了。
4: 哎，周涵姐。
2: 于树，哎，
4: 报告，
8: 首长、团长，发现两个大队的日军正往石井开进，一个中队的伪军在周边游动保护。哦，继续隐蔽观察。是。
2: 这就奇怪了。老程啊，嗯，让引排长的战士随时保持警醒，加强警戒。
4: 放心，他们把腰带看得比命重，
2: 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尽快过河吧。
4: 对，
8: 嗯，
9: 老曹。
1: 老曹，不好了，桥被河水冲垮了！啊！哎，快看，乡亲们在干嘛？
9: 俺去看看。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1: 他们干嘛呢？这是。来，帮俺把这院门拆了。不，还有那屋门。
9: 这，
1: 大娘，您这是？
9: 这桥垮
1: 了，俺们就用这门板，这同志们在铺一道过河的路。
9: 大娘，
1: 大娘，
9: 谢谢，谢谢，谢谢乡亲们，通知全体集合。

0: 场上开花，糊了。
1: 队长啊，你真是好手气啊！哎，一整夜都是您在糊了。
2: 是，
0: 你还别说哈，太君不在哈，我这手气就是好。
2: 对对呀，
0: 啊，
2: 咱今天还巡逻吗？
0: 你傻吧？
2: 啊，
0: 这皇军在的时候巡逻
2: 啊，
0: 那是没办法
2: 啊。
0: 好不容易皇军开走了，这干嘛还受那个累
2: 呀？就是。
0: 再说啊，咱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啊，这万一出去碰上那个，
2: 那，
0: 哎，呸呸！
1: 哎，快，拍木头，拍木头啊！队长
0: 啊，
1: 要不咱就在关卡周围溜达溜达。
0: 嗯，
1: 您一夜没睡，弄几只鸡补补。
2: 鸡，
0: 哎，也行哈。哎，带着枪出去走走。
1: 哎呀，怪沉的。哎，六子
2: 啊，
1: 你带着。
2: 啥活儿都让俺干的。
0: 哎，不行，勤快人啊！
2: 哎，
0: 来个检查。
2: 干嘛的？良民证有吗？
3: 走亲戚的。
2: 啊，
0: 是傻呀？去看看啊，什么能留下来的？
1: 哎，你啊，过来检查。
3: 哎。哎，于叔，让老总检查。
2: 哦，是。哎，队长，有鸡还，还真是贼不走空啊！
1: 你啥呀？真是贼呀！
3: 这不，这
1: 哎，把这个鸡留下，还有这个点心。
2: 点心。
1: 哎，这是
4: 这是几个鞭炮，是给俺表弟的。你别拿走。
3: 于叔，
1: 你切。谁稀罕？
4: 舅啊，他抢给俺老爷带的鸡！
3: 哎呀，行了，
1: 嘿，给脸了是？
2: 给你脸，
1: 还敢跟着？
3: 不，老总，你走你的。
5: 于叔可不敢追，他那里边有皇军。
2: 切，皇军都打八路去了。六子，你胡说什么？
5: 不。
2: 可不就是嘛！队长刚才说皇军不在，咱就不用巡逻了。
1: 你回去。
4: 舅，你快来呀！
3: 行了，老总，见谅，这孩子时辰。
4: 那是给老爷的。
3: 好，给老爷。
6: 看清楚了，五个人。外面三个，里面两个。
3: 哎，你看你这孩子，咱走了。
6: 放心好，下他们的枪。
1: 趴下！
2: 我真着那个了。
4: 哎，队长，是那小子把鞭炮给点着了。
1: 什么鞭炮？混蛋，你不早说！
4: 哎呦，我哪知道啊？
1: 你们鞭炮呀！

0: 你们是，哎呦我这张嘴呀，八路大哥啊，八路大哥，饶命啊，饶命啊！他们捆起来，押进去。子弹都在这儿了，都拿走啊，都拿走！哎，小爷啊，八路小爷，你只要饶我一命，哎，这个你都拿走，八路，你们是八路，八路爷爷用我，
1: 行行行了，一队。
2: 于叔，嗯，你跟小张过去把电话献下。
3: 好。哎，我说八路爷呀，咱中国人啊，不打中国人，爱打中国人，
2: 是这个理儿啊。
3: 是是是，
2: 你们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3: 知道，
2: 知道，
3: 肯定知道。
2: 我们发誓啊，我们从来没打过你们，
3: 是啊，没有，从来没有，
2: 听着，
3: 打过。
2: 我问你们，日本人去哪儿了？
3: 哎哎，我知道，我知道，
2: 都去石井了。 说是从石井再去洋村，
3: 在哪儿？
2: 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在哪
0: 韩姐，您是没看见，就那几个怂包几声鞭炮就吓趴下了，还不如条狗呢。
1: 余叔，干得漂亮！
2: 哎，老程，你看，从实景再到杨村，这批日军是冲着费县去的，咱们得把这个消息传回根据地，做好应敌准备。我派人回去送信。
0: 别了，还是让例行派人吧。你那边啊，能不动人就不动人了。
2: 哎，尹排长他们怎么样了？
0: 邢军中有些同志腰腹部被封着黄金的腰带磨破了，不过情绪都挺高的，
3: 得时刻查看有没有破损。
0: 好，
2: 他们现在呀可是最金贵的，
0: 每天都检查，两人一条，睡觉都不离身的。
2: 下一步就是薛城了。
0: 接下来的路可能不会这么顺利了。哎。
2: 这是，是余叔。刚才不还有说有笑的？余叔这孩子呀，也是背负了一身的深仇大恨。一天里，他爹、他娘，还有满村的人，烧杀殆尽。又是一天，他最敬重的何叔，还有他姐姐、姐夫，为了让他把筹集的黄金带出来。 也没了，他姐当时还怀着身孕呢，一尸两命啊！15、16岁就遭遇到这些，这孩子的内心呢，再也不会是15、16岁的少年心性了。
0: 国恨家仇，不死不休。
2: 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报国家。
4: 一路走来，也就这两句诗能表明咱们共产党人的心意了。
5: 是啊，
6: 老曹，老曹，
5: 哎哎，楚队长，哎，铁道大队派交通员来了。
2: 好，首长，这是我们大队长给您的信。
4: 好。
2: 哎呀，明天有煤厂开业，咱们啊分别以庆贺开业的客人、装卸工人，还有。
5: 运煤商人的身份过去啊！哦，怪不得交通员带来的煤车里有一筐锣鼓家伙事儿呢。
2: 好啊，明天都装扮上啊，把墙藏在煤车里边，跟在周围，咱们天亮就出发。
5: 好。
2: 哎，
5: 看不出冯参谋和余叔还会吹唢呐的。
2: 还是工作团的同志多才多艺。 挺像这么回事的，是。曹老板，这是刘老板，刘老板，恭喜发财啊！
7: 同喜同喜，曹老板，恭候多时，请后面入席。
2: 好好好，请请请。
0: 同志们一路辛苦。

0: 来，坐坐坐，周围都安排了人手了。那就太好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1: 客气啥？我这也是打了鬼子的秋风啊。刘大队长，哎，枣庄的日军最近有没有增减？
2: 增兵了。
1: 哦，铁路沿线的警戒范围扩展了500米，外围机动巡逻队也增加了密度。
0: 具体说说。
1: 嗯，鬼子有6辆轨道车彻夜巡逻。
0: 相互之间间隔20分钟，车上有探照灯，机枪随机发射，覆盖周边范围800米左右。那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多个地点批次通过。嗯，
1: 冯参谋，我们定了3个地点，每个地点由我们的人带队，大队在外围也做了武装部署。如有情况，可以做到快速支援。
0: 好啊，那刘大队长，
1: 哎，
0: 事不宜迟，咱们今夜行动。
1: 好，随时做好配合。哎，
3: 老曹啊，这样，我带几个人先过去，给你们做接应。
1: 也好，冯参谋，一定注意安全呐。
3: 放心吧，务必看清我的手势，跟上我的节奏，行动，卧倒，走走，没事。
1: 是盲党，继续走，走。右侧，刘大队长，哎，这是何营长他们的方向。别停，快速通过铁路，轨道车很快就会过来的。
4: 余叔，你们在前面。是，
1: 快走，我们先到安全地带。
0: 苏队长已经带人安全到达了，太好了！可是何营长他们跟鬼子的巡逻兵遭遇了。余叔，这边清点人数了吗？
4: 一个都不少。
0: 往前20里是唐村，胡尚大队安排了人接应，由王洋同志带你们过去。
1: 刘大队长，干部团是我党我军的有生力量，你可一定要保护好他们呀！
3: 我懂，保重，
1: 保重。
3: 隐蔽，冯参谋，怎么停了？我卡车车队过来。哦，余叔，让程团长和苏队长后退隐蔽，其他人站到准备。是。王阳呢？进村去了，下面就是唐村。怎么还有一辆轿车？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怎么？哎，那不是王阳吗？
5: 还有一个女人，啊，是她，云兰。
6: 雨仙，没想到是你。
4: 首长，你们认识啊？哎呀，冯参谋，这是湖上大队的陶同志。
7: 哎，你好。
4: 湖上大队副队长陶云兰来接同志们。
7: 哎，
4: 从现在起，我们是大通商行送货车队。
7: 大通商行？
4: 对，这是我的掩护身份。
7: 这一路上，我安排了4个测应点，2条线路，可随时切换。
4: 湖上大队的同志在暗中护卫。
7: 云兰啊，还是你想得周到。冯参谋，
4: 嗯，
7: 我和陶云兰曾经在北平并肩战斗过。
4: 对，
7: 走，让咱们的人上车。
4: 快走，
7: 走。

剧中人物曹宇轩由张健演播，林榆树由李阳林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建亮、祖奇颖、赵猛、梁宇、王阳、周欣、徐林等。录音制作于峰，音乐音响庄浩飞，编辑周欣、戴静，统筹刘洋，监制孟文峰、黄宝书，总监制吕鹏、周胜阔。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3: 九，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本着于法周严、于事简便的原则，体现改革精神和法治思维，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以刚性的制度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执行，确保改进作风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切实防止四风问题反弹。选自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6月30日。作风建设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这么多年，作风问题我们一直在抓，但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一些不良作风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症结就在于对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估计不足，缺乏常抓的韧劲儿、严抓的耐心，缺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制度。反四风的实践说明，抓和不抓大不一样。真抓和假抓大不一样，严抓和松抓也大不一样。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9页。现在改进作风到了节骨眼上，社会上有种种议论和思想情绪，很多人担心活动一结束就曲终人散，四风问题又涛声依旧了。还有一些人盼着紧绷的弦松一松，好让自己舒服舒服。一些人等着看中央还要出什么招，看左邻右舍有什么动静。对此，我们的态度是，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长、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逆水行舟，一高不可放缓；滴水穿石，一滴不可弃置。各级党委要把作风建设紧紧抓在手上，坚持抓好各项整改任务的落实，绝不允许出现烂尾工程，绝不能让四风问题反弹回潮。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9至100页。作风问题最容易反弹，如果不紧紧抓住，一些已经初步压下去的问题很可能死灰复燃。经过教育实践活动，四风问题蔓延的态势得到遏制，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其中很多还停留在治标的层面上，病原体并没有根除，还有一些是因为不敢才有所遏制的，不能不想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这正如人治病一样，病治了以后进入恢复期，如果条件具备，潜伏于身体内的病原体就可能再度繁殖，进而使病症再度发作或反复发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抓作风问题，规定文件有几大框，查处的党员干部也不少。可为什么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呢？我看就是病原体没有根除。善除害者查其本，善理己者绝其源。所以解决作风问题 要像人防止疾病复发一样来抓。选自当前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2014年10月23日。

作风建设要抓长抓细抓长，这个木鱼要天天敲，让全党始终保持高度警觉，防止作风问题复发和反弹，必须标本兼治。出现问题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多少解决多少。同时要着眼于强健体魄，增加抵抗力，加强党性教育。 提高党员干部坚持优良作风、抵制不良作风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下一步，还要注意研究一些深层次问题，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制，特别要在解决体制和制度问题上多下些功夫，着力铲除不良作风滋生蔓延的土壤，使不良作风真正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选自。 当前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2014年10月23日，木受绳则直，金就立则立。作风建设由治标向治本转变，也要靠法治、善于运用法治手段、纠风肃纪，以刚性的制度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执行，实现作风建设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选自。 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制化水平，2014年12月26日，《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2023年版第56页。绳锯可断木，滴水能穿石。在改进作风问题上，我们不能退，也退不得。 必须保持常抓的韧劲儿，常抓的耐心，在坚持中见常态，向制度建设要长效。要继续完善并严格执行作风建设各项制度，强化执纪监督，把顶风违纪搞四风列为纪律审查的重点。不仅要处理违纪者本人，还要追究相关领导责任。选自。 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月13日，作风建设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落细落小，到边到底。选自在中央军委后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选，2016年11月9日。有群众反映，现在。 有些部门门好进脸好看，话好说了，但办事不灵了。要抓住想干事、敢干事这两个关键点，抓紧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干部想干事问题，就要改变多干多出事、少干少出事、不干不出事的逆向激励，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规范干部政绩考核机制。 健全正向激励机制，解决干部敢干事问题，就要建立容错纠错机制，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宽容干部在工作中，特别是改革创新中的失误，促进他们创造性开展工作。选自《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体现在党领导经济工作之中》，2016年12月14日。 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69页。党的18大以来，我们在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得到了一些重要启示，主要是：一是要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统一，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向着理想信念高标准努力。 不断提升党性修养和思想境界，保持对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执着追求，增强拒腐防变自觉性。同时，要以党的纪律为尺子，强化刚性约束，使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二是要坚持抓惩治和抓责任相统一，要坚持不懈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对四风问题漏头就打，直击必严。同时，要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对失职失责行为严肃问责，督促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强化责任担当。
三是要坚持查找问题和深化改革相统一，要从问题入手，抽丝剥茧，查找根源，深化改革，破例并举，与时俱进推进制度创新，攻克体制机制的痼疾，确保公权力在正确轨道上运行。四是要坚持选人用人和严格管理相统一，要把选种育苗和田间管理结合起来，既把德才兼备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又加强管理监督，及时清除腐败分子，形成优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好局面。这些重要启示和经验要长期坚持。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7年1月6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必须常抓不懈。泰山半腰有一段平路叫快活三里，一些人爬累了喜欢在此歇脚，然而挑山工一般不在此久留，因为休息时间长了腿就会发懒，再上十八盘就更困难了。作风建设同样如此，越到紧要关头越不能有丝毫松懈，只要以滚石上山的劲头，爬坡过坎的勇气，保持定力，寸步不让，深化整治，见底见效，就能一步步实现碧绝风清，海晏河清。选自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2018年1月5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1页。建立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的从严管理体系，好干部是选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严管就是厚爱，是对干部真正负责。对干部要加强全方位管理，把行为管理和思想管理统一起来，把工作圈管理和社交圈管理衔接起来，把八小时之内的管理和八小时之外的管理贯通起来，要在日常监督上下功夫，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批评教育，经常敲响思想警钟，使摇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要加强党内监督，贯彻民主集中制，严格组织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

0: 措施。各级领导机关要把自己摆进去，带头查摆自身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对典型案例一律通报曝光。选自在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建章立制要坚持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体现指导性、针对性、操作性，既坚持解决问题，又坚持简便易行，采取务实管用的措施，切中问题要害，既坚持目标导向，又坚持立足实际，力求把落实党中央要求、满足实践需要、符合基层期盼统一起来，既坚持创新发展，又坚持有机衔接，同党内法规制度融会贯通，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建立制度不能大而全，也不能小而碎，不能牛栏关猫，也不能过于繁琐。选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20年1月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03至304页。要密切关注和分析研判党情党风新动向，坚持奔着问题去，对着根源治，既治标又治本，提高管党治党的精准性、实效性。选自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2024年6月27日，求是杂志2025年第4期。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治病强身相结合，改进党员管理机制，完善从严管理监督干部机制，健全政风肃纪常态化机制，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通过全方位、全过程、全周期从严治理，把严的要求体现到管党治党各方面各环节，落实到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身上。选自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2024年6月27日，求是杂志2025年第4期。要深化基层监督体制机制改革，把纪检监察同对基层巡查结合起来，同各方面监督统筹起来，用科技手段加强监督，破解熟人社会监督难题。要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统筹减负和赋能，让广大基层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物中解脱出来，有更多精力抓落实。选自在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5年1月6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做了部署，要抓好改革任务落实，坚持授权和控权相结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要始终保持敬畏之心，着力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履职尽责，不断提高政风肃纪反腐能力。选自在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5年1月6日。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4: 在旅游之前，是否也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呢？让我们一同在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预习》的节选内容中，尝试去寻找答案。朗读：姚柯。

0: 由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骑墙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1: 听见经典，
2: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余光中的作品《春天》。 遂想起，由姚科为您朗诵。
3: 春天虽想起江南，唐诗里的江南，九岁时采桑叶于其中，捉蜻蜓于其中。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虽想起多莲的湖，多灵的湖，多螃蟹的湖，多湖的江南，吴王和越王的小战场，逃了西施，失踪了范蠡，失踪在九旗招展的乾隆皇帝的江南。春天虽想起遍地垂柳的江南，想起太湖滨一渔港，想起那么多的表妹走在柳堤，走过柳堤，那许多的表妹就那么任意老了，任意老了，在江南，即使见面，他们也不会陪我，陪我去采莲，陪我去采菱。即使见面，见面在江南，在杏花春雨的江南，在江南的杏花村，何处有我的母亲？复活节，不复活的是我的母亲，一个江南小女孩变成的母亲。清明节，母亲在喊我，在圆通寺喊我，在海峡这边喊我，在海峡那边喊，在江南，在江南，多寺的江南，多亭的江南，多风筝的江南啊，钟声里的江南，站在基隆港，想，想回也回不去的，多燕子的江南。

0: 听见经典。
1: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朱自清的作品《窗前的树》，由我为您朗诵。我的窗前有一棵树，那是一棵高大的杨槐，树冠差不多可达六层的楼顶，粗壮的树干与三层的阳台相齐，碧绿而茂密的树叶部分正对着我四楼的窗户。坐在我的书桌前，一束浓荫收入眼底，从春到秋，由晨至昏，任是着意的或是不经意抬头，终是满眼的赏心悦目。那树想必已生长了多年，我们还没有搬来的时候，它就站立在这里了。或许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它就已成为一棵树了。就因为它的缘故，我们曾真心希望能拥有这个单元的一扇窗。后来果真如愿，我们从此天天享受着它的清凉与恬静，很是满足，很觉幸福。杨槐在春天似乎比其他的树都沉稳些，杨与柳都已翠叶青青，它才爆出米粒般大的嫩芽，只星星点点的一层隐绿，悄悄然，绝不喧哗。又过了些日子，忽然就挂满了一串串葡萄似的花苞，又如一只只浅绿色的蜻蜓缀满树枝。当它张开翅膀跃跃欲飞时，薄薄的羽翼在春日温和的云朵下染织成一片耀眼的银色。那个清晨，你会被一阵来自梦中的花香唤醒，那香味甘甜淡雅，撩人心脾，却又若有若无。你循着这馥郁走上阳台，你的精神为之一振，你的眼前为之一亮，顿时整个世界都因此灿烂而壮丽。满满的一束雪白，袅袅低垂，如瀑布倾泻四溅，银珠般的花瓣在清风中微微飘荡，花气熏人，人也陶醉。便设法用手勾一串鲜嫩的槐花，一小朵一小朵地放进嘴里，如一个圣洁的吻，甜津津，凉丝丝的，轻轻地咽下，心也香了。杨槐开花的日子是我们的槐花节，槐花开过，才知春是真的来了。铺在桌上的稿纸，便也纹丝灵动起来。那时的文字，就有了些许轻松。夏日的杨槐，微微然郁郁葱葱，一派的生机勃发。骄阳下如华盖蔽日，烈焰下送来阵阵清风。夏日常有雨，暴雨如注时，偏爱久久站在窗前看我的槐树。他任凭狂风将树冠刮得东歪西倒，满树的绿叶呼嚎，犹如一头发怒的雄狮。他翻滚，他旋转，他颤栗，他呻吟。曾有好几次，我以为他会被风暴折断，闪电与雷鸣照亮黑暗的瞬间，我窥见他的树干却始终岿然。大雨过后，他轻轻抖落身上的水珠，那一片片细碎光滑的叶子 被雨水洗得发亮，饱含着水分，安详而平静。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三集广播连续剧《赤金忠魂》，编剧左燕，导演于峰。请听第二集。
3: 哥，冯参谋回来了。
4: 哦，阿曹，
5: 哎，
4: 前面就是徐庄保里村，我已经安排人手在村里做了宿营的准备。啊，这位是村长。
5: 哦，哎，首长啊，
6: 村长，
5: 哎呀，俺们终于盼到队伍来了。哎呀，今天可得让乡亲们受累了。
6: 哎，哪里哪里，咱呐是一家人，一家人呐，让同志们快进庄吧。
5: 好。于叔，
3: 哎，
5: 你带一分队跟村长先一步进村，安排好大家伙的住宿。
3: 是。
5: 冯参谋
7: 走。
5: 再往前可就是白沙河了。

0: 昨天我们探查了，我们到了对岸，没有发现情况。过河应该是安全的。嗯，东边该有一座木桥是吧？有，离庄子有两里地。嗯，但是昨天上游下了雨，河水上涨，桥快被淹了。还有没有能过河的地方？哦，对了，庄溪有一片滩地，水流比较缓，河面比较宽，但是水却不是很深。
1: 我下水试了一下，如果相互保护的话，有点水性的都能过去。只是河滩有问题。
0: 对呀，昨天接连几场大雨，积了淤泥，浅的地方到小腿，深的地方都到大腿根儿了。你要是踩到崩岸的地方，弄不好人都得陷下去。
1: 那对岸呢？对岸也有淤泥吗？
0: 那边是石滩，没有这么多泥。
1: 好，我知道了。 辛苦了，
0: 不辛苦。
1: 那这样，冯参谋啊，
2: 哎，
1: 你派人联络二队苏一前队长、三队的何良营长，在徐庄汇集休整上一天，做好渡河准备，然后通知程团长在徐庄周围布置警戒。
0: 是，
1: 走，咱们再去河边看看去。
0: 好。

0: 哎，你看，这桥不知道还能不能撑得住。你说，咱们要加固的话，得多久啊？
1: 至少得大半天，要用木材在河里打桩做支撑。这河水眼见着往上涨，走，咱们去下游再看看。好。哎，老头，哎，小心，快快快，抓住我的马鞭！
0: 真是不好走啊！要是铺上点稻草，应该能好些。
1: 木板是最好的。走吧，咱们回。要是能打桥上过就好了。行，我想办法，抓点木材。好。
2: 这水呀烧好了，你们走了这一夜的路，赶紧洗洗，饭呀马上就好。哎，大娘，这粮食您收着。
3: 哎呦，这是干啥呀？这孩子怎么着？大娘还管不起顿饭呢？
2: 我们部队有纪律。
3: 哎呦，知道知道，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2: 俺家俩儿子都是八路军呐，哦，你们呢？就当是回家了。哎，哥，你这是？
0: 没事，在河边啊，不小心陷到泥里了。
3: 哎呦，首长啊，
0: 哎，大娘，
3: 赶紧快换衣服，哎呀，去给你端盆热水。
2: 不用不用不用，大娘，俺来。
0: 来，哥，擦把脸。哎，
3: 首长啊，趁热。 赶紧把这喝了。
2: 哎呦，大娘，谢谢谢谢。哎呦，这是姜汤。
3: 对呀，俺刚熬的，这秋后啊水凉，喝了暖暖身子。
2: 谢谢谢谢大娘，我不碍事儿。哎，大娘啊，
3: 哎，
2: 咱庄上可是存下麦秸了？
3: 哎，烧火做饭的，家家都有这麦秸。
2: 哦，
0: 哥，咱要麦秸吗？
2: 河水一直在涨。
0: 那桥眼看着撑不住，河滩上又都是厚厚的淤泥。我呀，这是两手准备，有备无患嘛！啊，
4: 哎呦，
3: 要打滩地过河，光麦秸可不行啊。
4: 那行，大娘，麻烦您帮忙在庄里给问问。
3: 哎，行，俺去张罗啊。
0: 谢谢大娘。
5: 哥，苏队长到了。
4: 曹组长，你们这么快呀？
5: 我们遇到一股伪军。
4: 为了避开他们，就按第二套方案向这边靠拢过来了。
0: 有伪军，有多少人？
4: 三四十个，看上去似乎是前哨。
5: 知道是往哪个方向去的吗？
4: 石井方向。石井，
5: 离咱们太近了，哪儿来的呢？
4: 是枣庄过来的伪军。
0: 程团长、
4: 团长、老曹、苏队长。
5: 哎，于叔，哎，到晚水来，嫂子冒烟了。
4: 哦，好，快去。哎，他们是不是发现咱们行踪了？
0: 不像，他们直奔石井去了。
4: 直奔石井，不行，不能大意，得盯住他们。
5: 是，侧面留了观察哨兵了。
4: 好，
5: 曹组长、程团长，
0: 嗯，
5: 你们看，如果过了河，就能避开他们。
2: 嗯，
0: 好。
6: 不过苏队长，过河咱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准备。哎，三队现在到哪儿了？
7: 我们到了。
6: 组长，我们到了。哎呀，太好了！
7: 程团长，
6: 哎，
7: 苏队长，
6: 哎，这一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3: 嗯，挺顺利的。干部团的年轻人就差唱着歌行军了。
6: 哎，周韩姐，
7: 于树，
6: 哎，
8: 报告。
6: 首长、团长，发现两个大队的日军正往石井开进。
7: 一个中队的伪军在周边游动保护。
6: 哦，
7: 继续隐蔽观察。是。这就奇怪了。老程啊，
6: 嗯，
7: 让引排长的战士随时保持警醒，加强警戒。
6: 放心，他们把腰带看得比命重。
7: 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尽快过河吧。
6: 对。
3: 嗯。
6: 老曹，老曹，
7: 不好了，桥被河水冲垮了。
6: 啊！
7: 哎哎，
3: 快看！
6: 乡亲们在干嘛？
7: 俺去看看。
5: 这边，这边，
7: 这边，他们干嘛呢？这是。
6: 来，帮俺把这
0: 把院门拆了，还有那屋门，大娘，您这是被桥垮了，俺们就用这木板给同志们再铺一道过河的路。
1: 大娘，
2: 大娘，
3: 谢谢乡亲们，通知全体集合。

0: 哎呀，这个炕上开花，胡了！队长啊，你真是好手气啊！一整夜都是您在胡了。
1: 是，你还别说哈，太君不在哈，我这手气就是好。对呀，咱今天还巡逻嘛？
0: 你傻吧？啊，这皇军在的时候巡，那是没办法。好不容易皇军开走了，咱干嘛还受那个累呀？
1: 就是。
0: 再说啊，咱这个。
2: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啊，这万一出去碰上那个，
1: 那
2: 哎呸呸呸！
1: 快快快，拍木头拍木头啊！队长啊，要不咱就在关卡周围溜达溜达。嗯，您一夜没睡，弄几只鸡不？
2: 鸡
1: 哎也行哈，哎，带着枪出去走走。
2: 哎呀，怪沉的。哎，六子
1: 啊，
2: 你带着。
1: 啥？
3: 啥活都让俺干的。哎，这有勤快人啊！来个检查。哎，干嘛的？粮民证有吗？走亲戚的。
1: 还是傻呀？
3: 去看看啊，什么能留下来的。哎，你啊，过来检查。哎。
1: 哎，于叔，
3: 让老总检查检查。
1: 是，哎，队长，有鸡害，还真是贼不走空啊！哎，你傻呀？真是贼呀？
4: 这不，对。
1: 哎，把这个鸡留下，还有这个点心。
2: 点心。
1: 哎，这是，
4: 这是几个鞭炮。
3: 这看表弟的，你别拿走，你别拿走。
1: 玉叔，
3: 你
1: 切，
3: 谁稀罕？就啊，他抢给俺老爷带的鸡。
1: 哎呀，行了行了，嘿，给脸了是？
3: 给你脸，还敢跟着？
1: 不，老总，
3: 你走你的。
1: 玉叔，可不敢追，他那里边有皇军。切切，皇军都打八路去。
3: 六子，你胡说什么？
1: 不，
3: 可不就是嘛？队长刚才说皇军不在，咱就不用巡逻了。
1: 你回去。
3: 舅，
4: 你快来呀！
3: 行了，老总，见谅，这孩子是时辰。
4: 那是给老爷的。
3: 好，给老爷。
1: 看清楚了。

0: 我们两个，你们两个，哎，你看你这孩子，咱走了，咱走了。放心好，小唐的枪。哎呦，阿小，阿小，我这招没得了。哎，队长，是那小子把鞭炮给点着了。
1: 什么鞭炮？混蛋，你不走，我……哎呦，我打知道，你们别动，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哎呦，我这张嘴呀！八路大哥啊，八路大哥，饶命啊！饶命啊！
1: 他们困下，压下去。子弹都在这儿了，都拿走啊，都拿走！哎，小爷啊，八路小爷，你只要饶我一命，哎，这个你都拿走。八路，你们是八路，爷爷应我。
0: 行行行了，一队，于叔，你跟小张过去把电话卸下，好。
2: 我说八路爷呀，咱中国人啊，不打中国人，爱打中国人。
3: 是这个理儿啊？
2: 是是是，
3: 你们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2: 知道，
3: 知道，
2: 我肯定知道。
3: 我们发誓啊，我们从来没打过你们，
2: 没有，我从来没有。
3: 听着，
2: 我问你们，日本人去哪儿了？
3: 哎哎，我知道，都去石井了，说是从石井再去杨村，
2: 再去那个。
3: 这去哪儿我不知道了呀！附近据点都走了，
2: 就是我们不知道。
0: 行了，
2: 听着，以后我们就在这附近打游击。你们要是再敢欺负老百姓，我饶不了。
3: 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
2: 这回是不要我们的命了是吧？
3: 好自为之吧。
2: 把他们关起来，我们走。进去。
3: 哎哎哎哎哎，
2: 解个绳。
4: 韩琪，您是没看见，就那几个怂包，几声鞭炮就吓趴下了，还不如条狗呢。
5: 于叔，干得漂亮！
4: 哎，老程，你看，从石井再到杨村，这批日军是冲着费县去的，咱们得把这个消息传回根据地，做好应敌准备。我派人回去送信。别了，还是让例行派人吧。你那边啊，能不动人就不动人了。
5: 哎，尹排长他们怎么样了？
4: 行军中，有些同志腰腹部被风筝黄金的腰带磨破了，不过情绪都挺高的，
6: 得时刻查看有没有破损。
4: 好，他们现在呀可是最金贵的，
6: 每天都检查，两人一条，睡觉都不离身的。
5: 下一步就是薛城了。
4: 接下来的路可能不会这么顺利了。哎。
5: 这是，是于叔。刚才不还有说有笑的？哎，于叔这孩子呀，也是背负了一身的深仇大恨。一天里，他爹、他娘，还有满村的人，烧杀殆尽。哎，又是一天，他最敬重的何叔，还有他姐姐、姐夫，为了让他把筹集的黄金带出来。 也没了，他姐当时还怀着身孕呢，一尸两命啊！15、16岁就遭遇到这些，这孩子的内心呢，再也不会是15、16岁的少年心性了。国恨家仇，不死不休。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报国家。
4: 一路走来，也就这两句诗能表明咱们共产党人的心意了。是啊，
7: 老曹，
4: 哎哎，程队长，哎，铁道大队派交通员来了。好，首长，这是我们大队长给您的信。
5: 好。
4: 哎呀，明天有煤厂开业，咱们啊分别以庆贺开业的客人、装卸工人，还有。
5: 运煤商人的身份过去啊！哦，怪不得交通员带来的煤车里有一筐锣鼓家伙事儿呢。
8: 好啊，明天都装满上啊，把墙藏在煤车里边，跟在周围，咱们天亮就出发。
5: 好。
8: 哎，看不出冯家墨和于树还会吃唢呐的。
5: 还是工作团的同志多才多艺，挺像怎么回事的。
0: 是。
1: 曹老板，这是刘老板。
5: 刘老板，恭喜发财啊！
2: 同喜同喜。曹老板，恭候多时，请后面入席。
5: 好好好，请请请。同志们一路辛苦，来来来，坐坐坐。周围都安排了人手了，
2: 那就好，
5: 太好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2: 客气啥？我这也是打了鬼子的秋风啊。
5: 刘大队长，哎，枣庄的日军最近有没有增减？
2: 增兵了。哦，铁路沿线的警戒范围扩展了500米，外围机动巡逻队也增加了密度。
5: 具体说说。
2: 嗯。鬼子有6辆轨道车彻夜巡逻，相互之间间隔20分钟，车上有探照灯，机枪随机发射，覆盖周边范围800米左右。
3: 那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多个地点批次通过。
2: 冯参谋，我们定了3个地点，每个地点由我们的人带队，大队在外围也做了武装部署，如有情况，可以做到快速支援。
5: 好啊，那。刘大队长，哎，事不宜迟，咱们今夜行动。
2: 好，随时做好配合。
3: 哎，老曹啊，这样，我带几个人先过去，给你们做接应。
5: 也好，冯参谋，一定注意安全呢。
3: 放心吧。
2: 务必看清我的手势，跟上我的节奏，行动，卧倒，走走。没事，是盲打，继续走，走。右侧，
5: 刘大队长，哎，这是何营长他们的方向，
2: 别停，快速通过铁路，轨道车很快就会过来。
5: 于叔，你们在前面，
4: 是，
2: 快走，我们先到安全地带。
5: 冯参谋，
3: 哎，
5: 情况怎么样？
3: 苏队长已经带人安全到达了。
5: 可
3: 是何营长他们跟鬼子的巡逻兵遭遇了。
5: 于叔，这边清点人数了吗？
6: 一个都不少。
2: 往前20米是唐村，湖上大队安排了人接应，由王阳同志带你们过去。
5: 刘大队长，干部团是我党我军的有生力量，你可一定要保护好他们呀。
2: 我懂，保重，
5: 保重。
3: 停。隐蔽，
5: 冯参谋，怎么停了？
2: 我卡车车队过来。
5: 哦，于叔，
7: 嗯，
5: 让程团长和苏队长后退隐蔽，其他人战斗准备。
3: 是。
5: 王阳呢？
3: 进村去了，下边就是唐村。
5: 怎么还有一辆轿车？
3: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怎么？哎，那不是王阳吗？
5: 王阳，
3: 哎，怎么还有一个女人？
5: 啊，是她，
8: 云兰。
9: 雨轩，没想到是你。
10: 首长，你们认识啊？
5: 哎呀，
10: 冯参谋，这是湖上大队的陶同志。
3: 哎，你好。
9: 湖上大队副队长陶云兰来接同志们。
3: 哎。
9: 从现在起，我们是大通商行送货车队。
5: 大通商行？
9: 对，这是我的掩护身份。
5: 哦，
9: 这一路上我安排了4个测应点，2条线路可随时切换，湖上大队的同志在暗中护卫。
5: 云兰啊，还是你想的周到。冯参谋，
10: 嗯，
5: 我和陶云兰曾经在北平并肩战斗过。
9: 对，
5: 走，让咱们的人上车。
9: 快走，
10: 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连天的干啊，连天的花，花无龙啊，花无那火，独日不从兵，各得其心。자루이레이단연사이니테테니발골장준아흐르길미니하네셋길줄흐네장준아휴베든발통관봉든호르만투르착홀탁티지얼른메진왕나듯조비치기발월진타이스네가라르비출지메진왕나리저글을칠장준이을휘지제일해홀게역회기수르든열가했가린알흐르불제들헬브르발에마와더차월든허일냥냥역다바이를봐